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你说什么？
1: 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林姐好，去买菜呀。
2: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1: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2: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1: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2: 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3: 图书馆里，
4: 宝贝，轻一点。
3: 医院里，
4: 阿姨，您慢一点。
3: 红绿灯路口，
4: 老公，你耐心一点。
3: 细节见文明，文明就在一点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上一集说到，在极度缺水的困境中，一代又一代临县人度过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苦岁月。那里的滴水贵如油，那里的溪水如蜜，以及那些因为干渴而背井离乡，甚至为找水而付出生命的悲惨命运，让我们记忆犹新。然而1959年的一场罕见的大旱，却把这样一群已经在苦苦挣扎的人们推向了最后的绝境。怎么办？难道全县几十万人都要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吗？除此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远道修渠引水，但是这又是一个似乎有些异想天开的打算。放眼望去，临县被崇山峻岭的茫茫太行山紧紧地包围着，仅有的几条河流也在太行山另一侧的山溪上。在太行山坚硬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上百上千公里的水渠，实在是有些难于上青天。更何况这水是山溪，又怎么会轻易地

0: 给你临现了。在这生死抉择的困境中，在这难于上青天的太行山上，临现几十万人究竟该何去何从呢？红旗渠的故事之修渠风波。
1: 上一讲呢，我们说到了临县呢要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吃水的问题，我们县委呢决定要修一条引水的大渠。有一首著名的诗句是这样说的：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也就只有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的注入，那么渠水才可以充满活力。换句话说，要修渠就必须要有水源。但天地这么大，临县的水源到底在哪儿呢？临县境内啊有几条河流，如果呢说水量的丰富来比较的话，那么有三条河可以作为我们引水的目标。第一条叫西河，在我们呢县城的中部流过。第二条呢叫齐河，在我们临县县城的南部。第三条是漳河，在县城的北部。我们当时的临县县委领导班子呢就分成了三个考察小组，然后兵分三路到这三条河分别去勘测水情。第一个小组呢来到了这个西河，沿着西河他们马不停蹄，因为他们想赶在其他两个组啊找到水源的时候哎，先找到这个水源，谁先找到水源，谁就说可以改变临县的历史了，这要进第一功的。但是他越走越灰心，越走越灰心，为什么？水源越来越小了。等到他们走到了山西壶关，也就是我们这个西河的源头，他们彻底失望了，第一组彻底失败了。那么第二条河呢是齐河，齐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我们过去传说当中古代二十四孝王祥卧冰就发生在这条河上。故事呢讲述的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王祥的母亲想吃齐河的鲫鱼，王祥来到了河边，一看那河床上结着厚厚的冰层，那王祥就脱掉自己的衣服趴在冰上，用自己的体温将冰呢融化，打上鲫鱼让母亲吃。在这个故事里啊，临县人不仅学到了一种美德，更重要的呢是他们在这个故事里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大冬天河里结着厚厚的冰，冰层的下面呢还有鲜活的鱼群，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河里的水很大。冬天都是枯水期啊，也就是河水最小的时候，冬天尚且如此，那么如果要是到河水丰富的夏天，水不是更大吗？有了这个信息，第二个考察小组就来到了齐河。但是他们顺着齐河而上，一直走到了山西临川齐河的源头，他们也失望了，这儿的水也太小了，根本没有饮用的可能。一个失望接着一个失望，那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县委书记杨贵带的第三个考察小组身上。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饮水的希望只有漳河了。那么我们说到漳河呀，就不能不提到西门豹置业。远在战国时期的魏国郡守西门豹，当时呢来到了邺郡。那么这个邺郡呢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离我们现在的临州呢大概就是50公里。如果大家要去我们那儿的话，就会经过安阳。那这个西门豹呢来了之后，发现当地的这个漳河呀每年都洪水泛滥，

0: 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地方官没有办法，却想出了让老百姓的这个女儿嫁给河伯的这么一个办法。天灾人祸，老百姓纷纷逃离家园。西门豹说，求人不如求己，他带领着老百姓不仅治理了漳河，治理了水患，而且让漳河造福了一方百姓。那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让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漳河水源非常丰富，2000多年以后，临县的县委书记杨贵也站在漳河边上，漳河还是那条漳河，但是时空变换了。那么他在干什么？他也在打这条河的主意。杨贵他翻阅了大量的水文资料，而且详细的询问了当地的百姓。他了解到漳河分为清漳和浊漳，清漳水非常的清澈，但是水量很小，而浊漳呢，水虽然浑浊，但是流量很大。如果能够把漳河水引到临县，临县就有救了，我们的水源就找到了。
1: 虽然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理想的水源，但是这却仅仅是个开始，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这个浊漳河的水在山西境内，从这里取水无异于从别人口袋里掏东西，他人怎么可能同意呢？杨贵的心再一次悬了起来。
0: 但是不修渠是没有出路的，别无选择。杨贵书记硬着头皮向河南省委领导打报告，他给这个河南省委书记室书记啊史向生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了我们临县人缺水的困苦，并且呢在信中提到我们想引漳入临。然后呢就让我们当时这个农工部的部长叫王才书拿着这封信直接到河南省委去找史书记。史书记看了信之后啊非常重视，他就和我们当时呢省委的秘书长叫戴苏礼两个人一起共同给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和我们山西省委当时的第一书记陶卢家写了一封信。拿到省委领导的亲笔信啊，一个县城的这个干部很不容易的，马上揣在怀里，连夜坐着火车就赶到了山西的省会太原。这个时候是什么时间啊？已经是那一年的腊月29了，那年没有年三十，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春节。大年29赶到山西之后，马不停蹄找熟人啊，询问领导，把这个信交到了山西省委领导的手里。把信交到那儿之后并没有完啊，他们没有返回这个临县，而是就蹲在外边等消息。那么等在临县的人呢更着急，29没消息，大年初一临县县委的这个领导啊就不约而同的都赶到了办公室。当时我们这个老书记杨贵突然间他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山西省委书记陶卢家和临县是有一点渊源的，有关系。因为在这个战争年代的时候啊，陶卢家书记曾担任过太行武地委的书记，而这个太行武地委呢就设在临县。陶卢家书记当时可是吃过我们临县百家饭的，和临县的老百姓非常有感情。但是最重要的是，陶卢家书记对临县缺水的苦难非常了解。想到这儿，杨贵书记站起来拿起电话机拨通了陶卢家书记的电话，在电话里边他代表老区的临县人民给陶书记拜年，并且借着这个机会

0: 请求陶卢家书记能不能在百忙当中协调临县引张入林工程的问题。这一招见效了。大年的初五，陶卢家书记就亲自召开了关于研究临县引张入林的会议，经过了讨论，同意临县引张入林。
1: 要想从山西引水，就必须穿越太行山，把渠修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之上。这样庞大艰巨的工程，且不说具体去干，就是这个复杂的设计蓝图，对于严重缺乏技术人员的小县城来说，根本就是一个天方夜谭。那么，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困难呢？
0: 根据山西省委的建议，我们的引张入林啊，要从平顺县的境内一个叫头壁段的地方引水。如果从那儿引水流入林州总干区的终点，这个总干区全长是70.6公里，而这70.6公里呢，必须要保持一个非常平缓的坡降，整个的落差不能大于10米。也就是说，它整个的坡比啊，要保证在平均1/8000。这是个什么概念啊？也就是说，1000米的距离落差不能大过这个10几厘米，大概就是一拃这么高吧。如果出现了问题，它的结果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有水源你也修不了渠，你修了渠水也流不过来。那这个红旗渠总干渠的这个整个海拔呀，它不能低于450米。如果你低于了这个450米的海拔，那么红旗渠它的灌溉面积就会由原来的50多万亩下降到7万亩，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差距啊。如果要这样，那红旗渠这个引张入林工程不就又成了一个局部工程了吗？而且当时啊，修这个工程的时候，我们临县县委明确指出，为了不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和生产，一定要尽量的避开村庄。施工当然它就会有放炮啊，这样就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而且要尽量的避开耕地，把我们的土地都给占用了，到时候渠修成了没地可浇了。所以从太行山的山腰上去修这条渠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但是这样一来就加大了我们工程的难度。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这么精确的一个测量标准，谁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啊？这个时候，老书记眼前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是一个刚刚从水利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呢叫吴祖泰。那么这个年轻人啊，我们在下一讲还会详细的介绍他。老书记拍着这个年轻人的肩膀说了一句话，说：“小吴，我相信你，你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那您会问，把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交给这么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是不是太草率了？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1: 在我们今天看来，把这样一个庞大工程的设计测量交给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作为县委书记的杨贵究竟是怎么想的？这个年轻人能完成这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吗？
0: 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挑起了红旗渠设计的大梁，带着他的测量小组马上就投入到了测量工作当中。70多公里啊，如果在这个平地上，我们大家知道可能不算什么啊，开车就1个小时吧。但是您要知道，他们这个测量要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那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有些

0: 方，那都是人类从来没有涉足过的。有的时候啊，吴祖泰和他的测量小组背着这个水平仪爬上了悬崖，但是找不到放这个水平仪的地方。没有办法，吴祖泰呢就让人把他自己啊拴起来，然后呢就系在这个悬崖的边上。那么这样呢，水平仪一个脚放在这个悬崖的边上，然后两个脚呢就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他出生在平原，走不惯山路，没几天这脚上就起泡了。为了爬上悬崖，口上这个手上有了无数这个血口子，饿了就带着自己身上拿的几个干粮啃两口，渴了就从这个山上敲块冰含在嘴里含一含。他和他的队员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就凭着年轻人的这股干劲儿和他们一丝不苟的这种精神，在最短的时间以内交上了我们红旗渠的第一张设计蓝图。图纸有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有一天，我们河南省委书记处的书记杨卫平来到临县视察，那么他沿着渠线所既定的渠线走了一段，一句话没说。坐下来以后呢，他就把老书记叫到了跟前，他说：“杨贵，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个渠线啊勘测准了吗？经过几次复测，如果说渠修成了，你们的水流不过来，你怎么办？你们引这个浊漳河的水，它的流沙量是非常大的。你们想了没有？如果泥沙一旦将渠道淤积，怎么办？这些环节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你都不好交代。”这一席话呀，把杨贵书记吓得就出了一身的冷汗，连夜他就把这个水利局的局长找来。他对水利局长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就成为了临县的千古罪人，我们就只能从太行山最高的山上跳下去向老百姓交代了。”水利局局长马上组织人员进行了反复的复测，又请省市的水利专家给我们进行技术把关，最后证实设计无误。这个时候杨贵心里边才算踏实了一些。
1: 水源的问题解决了，测量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就该水到渠成了呢？但是刚刚开工不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而这也差一点让此前无数人的奔波和血汗半途而废。
0: 当时我们临县人修渠有一种盲目的乐观，大家认为咱临县修渠啊啥都缺，唯独不缺人，不就是70多公里吗？7万多米，我们上10万人，3万人搞运输，7万人修渠，一个人修一米，2个月这段渠就修成了。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几万人呼啦子一下涌到太行山上，排成了一条长龙，马上这个后勤就跟不上了。当时施工啊，一般呢都是一处施工多处备料，但这70多公里啊，你光走一走就需要几天，技术员呢又就那么几个，他们每天不停地在每一个工段上来回跑，跑完每一个工段也需要几天的时间，你想及时地给他进行技术指导根本不行，做不到。

0: 那这些人呢，他又是各自为营，不是挖高了就是挖低了。杨贵书记呢一看满山遍野就是一个一个的鸡窝坑，在这个时候如果不马上解决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引漳入林工程啊不堪设想。所以杨贵书记马上召开了临县县委全体班子会议，在我们的一个叫盘阳的小村庄，针对目前引漳入林工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这个专门的研究。会议呢分析啊，所存在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太分散。你想那么多人排成一条长龙啊，就像拿了这个一桶水去浇一亩地，你根本连个树叶都找不着，五个手指头一起抓，造成了这个全局紧张。怎么办？只有集中打歼灭战，这是我们的老传统啊，把70多公里长的渠线分成它4段，那么每一段我们都把它当成一个战役来打，而每一个战役我们都要保证领导、劳力、物资、技术4个集中，集中精力修一段成一段，成一段就见效一段，这样呢可以让大家不断地看到引漳入林工程的收益，不断地树立大家的信念。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在山西省境内的20公里终于修通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个战役打赢了。这样一来就大大的增强了临县人修渠的信心。而在这个盘阳会议上还有一项重要的决议是什么呢？为了鼓舞临县人民修渠的斗志，我们决定把引漳入林工程改名为红旗渠，意思就是高举红旗前进。在这个时候啊，每一个临县人都非常的明白，我们只要这样不停地修下去，虽然还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总有一天能够把红旗渠修成。
1: 就在红旗渠一路波折重新开始修建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突然袭来，县委书记杨贵成为风暴的中心，红旗渠的命运也变得扑朔迷离。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风波，凝结了无数人心血的红旗渠命运究竟怎样？
0: 1961年的7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到了河南省的新乡七里营视察。当时呢，他就参加了在新乡地委啊，在这个豫北宾馆召开的一个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就有人趁机向他反映临县的问题，说临县现在老百姓吃不饱，生活非常难，但是临县县委呢死抱红旗不放，现在还在大搞什么红旗渠工程。这样一来谭副总理就非常生气。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国内经济非常的困难，老百姓生活非常苦，当时为了体恤民情啊，中央是一再下令国内的这个所有的基础工程项目呢全部下马，这个全国实行这个百日休整。那你在这个时候不顾老百姓死活，谭副总理爱民心切呀，他怎么能够不愤然大怒？马上把杨贵叫过来，如果情况属实，一定要严肃处理。

0: 这时候杨贵在哪儿呢？开会的时候，临县的第二期红旗渠工程已经开工一个多月了。我们当时讲叫乘胜追击，第一个战役打赢了，第二个战役马上跟着上。杨贵接到通知让他马上到省委这个地委开会的时候，他还以为啊是让他到这个地委去汇报红旗渠工程的进展问题，所以从工地上急急忙忙就赶到了地委，直接就来到了会场。但是等他一进会场之后，他发现气氛不对，所有的人看见他都不跟他打招呼，大家都躲着他走。杨贵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吃过晚饭，杨贵的一个老战友悄悄地敲开了他的房门，然后偷偷地告诉他，有人在谭副总理面前告你的状了，说你们临县啊不顾老百姓死活，现在还在大搞红旗渠工程，捞什么政绩。谭副总理非常生气，今天脸色都变了，你明天啊一开会最好主动进行检查，争取领导的谅解。说完之后赶紧就走了。这天晚上呢，杨贵一夜都没有睡。
1: 一夜都没合眼的杨贵，他将怎样面对这个还在震怒中的谭副总理？作为一个县委书记的他，在面对国家副总理的直接质问的时候，在这个关系到红旗渠生死命运的时刻，他又将会说出怎样的一番话呢？
0: 第二天会议开始了，当这个主持人说到县委书记发言的时候，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大家这个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杨贵。杨贵这个时候他心里边也很清楚啊，这个会就是针对他开的，但是他心里边想不通啊。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不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吗？在临县为人民谋利益，不就是要修渠引水吗？这也错了吗？想到这儿，杨贵用双手撑着桌子，他就站了起来，如实地把这个心里话就说了出来。杨贵说，临县千百年来饱受着缺水的苦难，多少人因为水啊卖儿卖女，多少人因为水离乡背井，又有多少人为了这个水家破人亡，他们惜水如命啊。临县历史上没有水饿死的人成千上万，祖祖辈辈缺水盼水，共产党来了，乡亲们才看到了一点希望。现在的红旗渠第一个战役我们已经打赢了，自然灾害是事实，但是你光坐在那儿等老天爷恩赐你是战胜不了自然灾害的。不修渠也可以，我的乌纱帽保住了，但是遭罪的还是老百姓啊。我们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性原则不允许我眼睁睁地看着地里长不出庄稼，十几万人要翻山越岭远道去挑水吃。我们修渠为什么？为的是给人民一条生路，为的是临县的老百姓，为的是后代子孙啊，我们问心无愧。

0: 如果有错，那么责任在我，但是我说的全部都是事实，请组织上调查。杨贵在说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因为谭副总理啊，是以工作认真严厉出名的。但是谭副总理一句话没有说，一直在静静地听着他的发言。休会的时候呢，谭副总理是第一个步出会场的。会议结束以后，谭副总理马上派人组成调查小组到临县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杨贵说的全部都是事实。谭副总理对临县修建红旗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明确要求河南省委一定要支持临县修建红旗渠工程。红旗渠从一开始啊就风风雨雨，波折不断，一场风波平息了，但是前面他还将面临着多少更为严峻的问题和考验呢？我们下次再讲。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微笑。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个天。
5: 妈，我跟你说啊，你穿这件衣服可好看了。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2: 老板，买根雪糕。
1: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3: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鞋都弄脏了。
1: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4: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1: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3: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1: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5: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抗日英雄马占山为生活所迫，挺身走险，占据了黑虎山。后来金老七、金老九双双毙命，马占山就坐上头把金交椅，领着这几百弟兄是转战南北，打富济贫。老百姓一点都不怕马占山，一看他手下那胡子队比军队都强，要说什么公买公卖倒谈不上，从来不骚扰百姓。马占山纪律严明啊，告诉手下的弟兄，不准骚扰百姓，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打家劫舍，哪一个违抗的我是定斩不饶。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人之姊妹己之姊妹，哎，我让你们怎么干怎么干，要胡来我可不客气。因此在吉林、黑龙江一带提起马占山来，几乎无人不晓，都管他叫义道。义是忠义的义，侠义的义，义道。但有钱的人当然是怕他了，当然是恨他一撇老膏药，官府也不能把他奈何。就因为马占山手下的军队都是骑兵，这些胡子来了就一阵风，等官府到了没影了。而且这些人战斗力极强，咱们单说在1904年到1905年，在辽西大地发生了日俄大战，日本人和俄国为了抢夺中国的权益，

0: 展开了殊死搏斗。你说哪有在中国地盘打仗的？借地开仗，中国的老百姓受老了罪了。马占山当时听说时候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心说中国人呐、啊、惨呐、啊，炎黄的子孙太可怜了，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横行，我们遭了这么多的涂炭，这是为什么呢？看来应了那句话了，天子无福民遭难呐、啊，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没有个好当家人呐、啊。马占山同时也在想，我再做好事儿，我也是个贼，充其量是个义道，老百姓看我们怎么看呢？顶风臭着八百里，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看来这行不能干，不能吃这碗饭，有了机会还得剥掉贼皮，堂堂正正做个人，这是邪路。哎，到了1908年，机会来了。你看那阵也是清政府在晚清的时候采取点开明政策，这不开明也不行了，怎么办呢？东三省来个总督叫赵尔巽。赵尔巽呢上了个折子，请求慈禧和皇帝批准对那么些的土匪进行招安。那年月那土匪太多了，你看这边有马占山，在辽东辽西又有张作霖，又有冯林阁，又有吴俊生，多如牛毛啊。你看要不进行招安呢、啊、就毁了就啊。所以国家明文规定，不管你过去犯了什么样的罪，不管你怎么样反对朝廷，只要你弃暗投明，国家不究既往，按着你的能力加封你的官职，这叫招福。哎，这时候还好使唤。所以1908年马占山一看，行，机会来了，召集弟兄们开会，我要当军人去了，我要报效国家，当土匪没出路，老百姓有反感，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跟着你们遣散。后来啊，就剩了100多人跟着马占山到了吉林，见着都统许兰州。这个许兰州是清朝的名将啊，官府不招安吗？马占山来了，到这报了名字了。哟，许兰州一听说马占山，知道这么个人，哎呀，心里头非常高兴。就这么补报名字之后，把他手下100多人收编了，请示了上峰，委任马占山做了军队的少官。少官是什么？连长，一个杠仨花，那就不善了，穿上军装了。哎，他手下这些弟兄仍然归他管，编成他这一哨了。从此以后做了堂堂正正的军人。自从马占山入伍之后受了招安，仍然约束弟兄是纪律严明。他这一哨跟别的决然不同，所以上峰对他也非常器重。该着他时来运转，当时啊，鄂大鼻子、山东蒙古贵族要成立个大蒙古帝国，干嘛呀？打算把东三省蒙古全都吞并了，要成立个独立的蒙古帝国，在中国呀搞独立。鄂大鼻子从中还取好处。就这么的，蒙古人有两个，一个叫白音达奔，一个叫陶科陶胡，呵，领着这个蒙匪呀、啊，骚扰东三省的边境，杀人越货，抢男霸女，奸盗邪淫，那是一害呀、啊！清政府没办法了，降旨剿匪， 把这个所谓的蒙古帝国的剿灭。马占山身为军人，跟着许兰州领旨之后开始剿匪，就在这沙漠大森林之中，马占山是如鱼得水呀、啊，心说我得报效朝廷啊，施展自己的才能，那家胯下马掌中双枪，指哪打哪。马占山本来就是马道出身，铲骑战马，那做各种动作一般人都比不了，而且马快管直，百发百中，就他这一哨啊，身先士卒啊，最后把蒙匪打的是屁滚尿流，最后把他们给击退了。通过这件事情，他的上峰许兰州也受到通令嘉奖，马占山由于立了大功，越级提拔，由打一个少官提拔到团长，提拔到团长啊。后来清政府垮了台了，中华民国建立了，黑龙江的督军叫吴俊生，这吴俊生就是吴大舌头，听说马占山这一号了，亲自接见马占山，等着见面之后了，大舌头看看，
1: 行，马八子，我他妈早就听过你大名，有两下子，没给咱中国人丢人呢、啊，马快管直，马八子有两下子，行，留到我身边吧，当我的卫队团的团长，
0: 给吴大舌头当了卫队团的团长。挨着吴大帅呀、啊，那自然就升得快了。后来剿匪立功，越格提拔，马占山又做了骑兵旅的旅长、少将。你看，人这一生啊，有的是走近道，有的是走岔道，他不容易啊。马占山是一步一个脚印熬出来的，那不是花钱贿赂来的。不是走后门来的，所以大伙是心服口服。后来张作霖知道马占山这个人了，张作霖挺高兴，通令嘉奖，委任马占山做了黑河地区警备司令，封疆大吏啊，独当一面。黑河因为挨着鄂国人，是边境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马占山是如鱼得水，哎，就在这个时候，到了1928年6月4号，张作霖被炸死在黄姑屯呐、啊，震惊中外。消息传到黑河去，马占山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天旋地转呐、啊，心里都空了。哎呦，马占山一说，这还得了吗？今后时局得怎么发展？哎，后来听说少帅张学良被东三省军民合作会推选为保安总司令，哎，他这心才放下、后来张学良知道马占山是个人物，委任马占山做了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军事方面归马占山管，黑龙江省地域辽阔，全归马占山指挥呀。哎呀，马占山如鱼得水，更感激少帅了。没有张学良的提携，他能有今天吗？可是后来接二连三发生不幸的事情，特别是到了918事变，日本人炮轰北大营，出兵占沈阳，整个政局就乱了套了。马占山一看，那心就空了，下回我怎么办？一听说辽宁丢了，吉林大部分丢了，这黑龙江怎么办呢？群龙无首啊。就在这时，黑龙江省的代主席姓万呢，叫万国斌， 王国斌是谁呀、啊？就是那个副总司令万福林的儿子。万福林呢，常年有病，一直在北京养病，就让他儿子代理他，做了黑龙江省的主席。现在日本占了辽吉二省，黑还没碰着呢。这万国斌一看不好办呢，把文武大员全请来了，咱们往何处去？日本人要打的怎么办？为什么委员长蒋介石告诉仨字儿不抵抗？这，咱怎么办呢？放弃黑龙江，咱也撤进关内，还是怎么的？得听候命令啊！最后，万国斌跟张学良副司令联系上，请示机宜，问副司令我当如何。另外，万国斌提出来了，现在时值乱世啊，我没能耐管理，我是个饭桶啊，我呀。你看太平盛世，我替我爹在这守摊儿，还勉强维持。现在大敌当前，尤其对付的是东洋人，我无能为力啊！我恳请让贤，请求副司令派得力的人来主管黑龙江的事儿。我呀，我要退下去。张学良一琢磨，是啊，万国斌这个人的确挺软弱，我不能把黑龙江省再让给日本人，那派谁接替他呢？没有合适的人呢。哎，突然想到马占山，对，黑龙江还有个了不起的英雄呢。就这么，副司令张学良当机立断，告诉万国斌，你可以撤下来，让马占山做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最高指挥官。就这么的，马占山掌握了行政军事大权。当时黑龙江省的省会不是在哈尔滨，哈尔滨是特别行政区，省会在齐齐哈尔。马占山是走马上任，马占山召集各界开会，宣誓就职，发表了长篇演说，要率领士农工商抗日到底，绝不放弃黑龙江啊！站到最后一个人也不会投降。呀，大家一看马占山这样，人心受到鼓舞。哎，马占山这块正宣誓就职，那边汉奸队来了。哎，怪不日本人说呢，中国人人也多，汉奸也多。这话虽然带有讥讽性，但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黑龙江有个败类叫张海鹏啊，这张海鹏长了一副媚骨，心里的可像是日本人了。日本这一出兵，他乐坏了，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原来一个小小的县长，现在摇身一变，做了23个县的总指挥。日本人派来代表找张海鹏，张的，你的英雄大大的，那个关东军方面的非常器重。那个你得立了大功的，立了大功，黑龙江的统统你得说了算了啊！那个你的黑龙江的省长得干活，啊，叫我当什么？黑龙江省长的你得干了，但是你得立功的了。马占山的那大大的坏，你得那个把他消灭了。那黑龙江你的省长得干活了。呀，关东军总部正式给他下了委任状，委任张海鹏是伪黑龙江省省长。但有个条件，你得消灭马占山，你不消灭他能行吗？张海鹏是受宠若惊啊，是，嗨，皇军你放心，你这事儿交给我吧。就凭着他呀，足。

0: 不止呢，四五千人的反动武装，分成了多少个团，日本人给他送枪支弹药，日本人给他送军需寄养，张海鹏这个铁杆的汉奸也誓师大会，也宣誓就职，跟马占山是对着干的。而后张海鹏率领着八个团的兵力浩浩荡荡开赴齐齐哈尔，要消灭马占山。就在牡丹江江桥，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日本人一看这多好，日本人就有高人，叫以华制华，支那人打支那人，不用咱们参与，咱就在旁边看着，他们打自己人可卖命了，可有劲儿，一点都不假，一点都不假。为争夺这个政权呢，张海鹏是亲自出马，要跟马占山决一胜负。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马占山将军在江桥与大汉奸张海鹏展开决战。张海鹏仗着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逃出主力八个团之外，还配备日本两个连队，空中有十几架飞机，认为这消灭马占山不费吹灰之力。结果想错了，江桥一战把张海鹏打的是屁滚尿流啊，不但他损兵折将，日本还搭上两个连队，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国的江桥大捷，全国都人心振奋。小日本的第一次受到打击啊，才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惹的。还有个马占山呢，真厉害呀。张海鹏领着残兵败将撤下去之后，日本关东军部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认为这个马占山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不把马占山给消灭是绝不罢休。他们纠集力量，第二次又展开强大的攻势。他日本从四面八方抽调的兵力全是精锐部队，配备了上百架飞机，上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哎呀，齐齐哈尔方面就告急呀，马占山手下的人就有点波动了，有点不安心了，因为敌众我寡呀。马占山为了安抚人心，专门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100多人，马占山征求大家的意见，说大家看看应该怎么办。其中有人就发言了，哎呀，占山将军啊，我们说几句吧，现在日本人恼羞成怒，从辽宁吉林抽调了精锐部队，上百架飞机，大口径的山炮，另外还有张海鹏率领汉奸队上万，眼看就杀来了，我们现在是孤军奋战，马将军谁支持咱呢？南京国民政府不发一支枪，不给一粒子弹，那么张学良将军虽然支持咱，但是张将军只能遥控而已啊，远在北平，鞭长莫及呀、啊。我们连个援兵都没有，我们为谁卖命？

名不正言不顺呐、啊！现在大敌当前，就咱这点人越打越少，怎么得了啊？我们的意思不能打了。人就是这样，有的一带头，有很多代表都说话了：“马将军，马主席，打不了了，放弃这个地方。”马占山听了听，好吧。那你们的意思不打咱投降，打白旗，日本人来了咱们高高的举起手来，这样就对了吗？也并非如此，但是咱没法打呀。马占山手枪拽拳啪往桌上一摔，你们干什么？慢我军心，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日本人一向大言恫吓，张牙舞爪啊，他是软欺硬怕。我马占山是胡子出身，我就不怕这个，有胆小的我不挽留，请哪儿保险你上哪儿去，我绝不勉强，愿意抗日的留下跟着我马占山干，我发过誓啊，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血战到底，我绝不能任凭鬼子任意横行。他这一说话谁也不敢说别的，这就组织力量二次跟日本人展开较量，这咋打得硝烟弥漫，敌我双方都损失惨重，大战了七天七夜，终于把日本人又给击退了。您说得多大的力量？哎呦，这日本的一琢磨，这马占山真没想到，这家真邪乎啊！最后领兵又攻打齐齐哈尔，马占山毕竟人单势孤，只好转移到喀伦。喀伦是个弹丸之地，在此固守。说这话的时候就到了1932年了。哎，听这个风声，国联调查团要到中国来。那时候没有联合国大会，叫国联，9个国家参加了，中国也参加了，日本也参加了，美国、英国、法国都参加了。当时那个国联呢，哎呀，挺厉害。国联的宗旨就是和平、幸福，反对一切战争，好像那么个讲理的这么个机构。因为蒋介石一再告状啊，到国联申诉，日本人无理侵占我东北，炮轰北大营，请求国联调查，你们给评评理，究竟谁是谁非？现在国联决定派调查团调查事实的真相。日本人也有点害怕了，日本的一琢磨，这国联要来了我们怎么答对，那没法说呀，没理咱得搅点理，怎么办呢？他是紧锣密鼓啊，按照原来的计划从天津接了个傀儡，就是那溥仪，就那末代皇帝溥仪，土肥原并得计，把他偷偷的带到东北来了，先到大连，而后到汤港的温泉洗了澡，又把他送到长春，所谓的新京，让他做了傀儡皇帝，要成立伪满洲帝国。为满洲国呀，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怎么还出了个满洲国啊，傀儡国家。我小的时候就在伪满洲国呀，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是东三省独立成立这么个伪满洲帝国，国都定到长春，把长春改名叫新京，把这溥仪弄来了。这溥仪一开始啊还不叫皇帝，叫大执政，年号叫大同，我还画过那个同子儿，

0: 大同元年、大同二年，到大同三年的时候，那铜子儿没了，变成钢棒。那钢棒还挺沉，是康德元年。以后呢，溥仪不做大执政了，正式当了什么满洲帝国的皇帝陛下。据说当时这溥仪啊，还挺不高兴，因为日本人弄的这一套跟他心里想的两回事儿。那溥仪那意思是什么呢？要光复他们祖先的江山，我是大清国的人，要建立个帝国呀，得延续我们大清朝，那样才好呢。你说弄这么个国家算怎么回事儿？当时日本人警告溥仪，陛下，你头脑要清醒点，你的原来的那个国家的清政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满洲帝国是一个崭新的国家，跟过去毫无关系，你不一样当皇帝吗？有我们支持你，你怕什么？溥仪一看日本人说话带着火药味儿，不敢不听。后来溥仪也找个借口，说是我在这当皇帝也行，也不能光杆皇上，你看你们把我领来的时候，我就光身一个人来的挺匆忙，我的财产，我的夫人都在天津呢，你说我一个人在这当什么皇帝，他没意思。溥肥原担保说，陛下你放心，皇后不久就到，你的财产绝对受不了损失，受了损失大日本政府给你包赔，你怕什么？这日本人是怎么说的就怎么干的。后来又把皇后婉容从天津鼓捣出来了。你看咱们说书多容易，演电影就镜头一晃就过去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容易呢？关内北边属张学良管，那是中国军队，南边归蒋介石管，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想把这婉容接出来，那也费点手脚。你看日本人在东北横逛行，进了关了也不好使唤。后来土肥原就派那个南庄丽人川岛芳子，派他想办法把婉容给鼓捣出来。你那川岛芳子有能耐，那个女人是个妖人呢。川岛芳子一笑说，你放心吧，这事包到我身上。哎，化妆到了天津，见着皇后婉容，原来她也姓爱新觉罗，她是十四格格，你是肃亲王的后人。越谈越近乎，越谈越近乎。后来这川岛芳子告诉婉容，溥仪现在在新京等着你呢，派我来接你来了。
1: 哎呀，
0: 婉容说我也去不了，去不了没关系，再想办法呀。周围全都是中国军队在这监视着，那没关系，我有好主意，你不过得委屈委屈。那时候就有汽车了，把汽车的后边箱盖抽开了，就汽车屁股后面的箱盖，让这婉容委屈委屈，钻到后车厢盖上。然后这个川岛芳子化妆成男人，鸭舌帽、秘境西装、领带、大皮靴，往驾驶楼司机的位置上一坐，开着车滴滴滴滴出来了。外边中国军队啊，一瞅是空车，就一个司机，座位上没人儿。没想到人俩后边藏着呢，这没加注意，就在眼皮底下溜走了。后来把这个婉容辗转送到新京。婉容一来，溥仪一看完了，找借口也不好使了，只好委曲求全，做了伪满洲帝国的皇帝。这个皇帝他不能光杆的，日本人一琢磨，这我就找着借口了，你就国联调查我也不怕，跟我们没关系，他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人家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了，乐意跟我们交朋友，那我们是友邦，我们支持他，是他请来的。你国联你再能耐，你干预不着，这是小日本的定地。

计啊，因此七拼八凑，在皇帝陛下之下又组阁。这组阁是谁当这个总理大臣呢？一开始是郑孝胥，最后改的是张景惠。您知道这张景惠吧，跟张作霖是铁哥们儿，后来做了铁杆汉奸，当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就那张景惠，张景惠是卖豆腐的出身，大伙都管他叫豆腐张。这个张景惠这一组阁，这个大臣那个大臣都有了，就想把马占山给招服。如果马占山来了，就给他来个军政部的大臣，军政部大臣。哎，只要马占山能过来，东三省一统了，没有战争了，国联调查我们也好说话了。所以日本为此专门开了会，不惜血本要招安马占山呢。他们深知这马占山脑袋太难剃了，厉害，就组了支了日本八个师团呢，什么天门师团、板垣师团、森野师团，这八个师团的兵力围困了喀伦，调动了数百架飞机，而且向马占山发出通牒，告诉马占山，你看清了形势，你如果愿意跟大日本政府合作，到满洲帝国来就围着你陆军部的大臣，你看怎么样？你到这儿当大臣，你再提哪些条件我们都满足，如果你不识抬举，弹丸之地的喀伦我们皇军一走一过就把它踏平。与此同时，日本人还组织了个三四百人的庞大的访问团，这团长就是大汉奸张景惠，顾问就是日本的了不起的司令官叫板垣征四良，让他们两人带着代表团访问喀伦。你说人家不是打仗来访问来了，软硬兼施。马占山一看没办法，大兵云集把他困到里边，小小的喀伦死一个人少一个人，打一粒子弹少一粒子弹，没有人援助，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干脆就不管，你打胜了我也不表彰你，你打败了我也不责怪你，你爱怎么怎么怎么的，你说这怎么办呢？马占山是走投无路啊，一看这访问团来了，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接待吧。人家是友好访问团，不打仗，大兵在外头围困着，马占山只好把他们接进喀伦。你没看着当时那个情景吗？当时板垣征四郎，就日本关东军这位少将，拉住马占山的手，哎，一折手这么功夫，那些记者哗哗哗，闪光灯一闪，把这镜头给摄下来，干嘛？有政治目的呀、啊。你们不都说马占山反对日本人吗？哎，你看看这相片是反对吗？跟日本皇军都握手言和了，你看乐乐呵呵的那个样，哪算敌对呀、啊？还是朋友了，把这相啪啪给摄下去了。紧跟着张景惠是肥头大耳，晃着高大的身躯过来了。秀芳啊，秀芳哎，也就是说秀芳谁？马占山字秀芳，就是马占山，表示亲热，所以这么称呼。秀芳哎，想死你了。秀芳啊，真是好样的，嗯，连皇军都赞成你呀、啊。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啊。你姑他是真硬啊，有民族气节呀、啊。哎呀，了不起了不起。有人把镜头也照下来了。马占山只好把他们让进厅堂，心中想，

0: 这帮小子鬼头鬼脑，不知有什么阴谋诡计。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我不接，我不接。
8: 喂，张总，你说的那个项目啊，我们正在研究呢。我这会儿开车呢。好嘞。
7: 我不接，我不接。
8: 喂，大头啊，哎，我记着呢，忘不了。咱晚上见啊！
7: 我不接。
8: 喂，
1: 根据测算，开车接打电话比驾驶员正常开车反应会增加约0.5秒。驾驶中使用手机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不使用手机时的4倍。为了你我的生命安全，请勿开车时接打电话。
9: 用3秒钟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效果。用5秒钟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效果。用正常的播放速度倾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欲速则不达，请保持安全车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我县于2023年8月30日正式创建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春雨，寓意用法治的语义呵护每一棵幼苗。今天我们请到了春雨的检察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未成年人，法律给了我们哪些保护屏障。裴检察官你好，其实很多孩子在遭遇侵害的时候不知如何合法求助，那极易走向极端，下面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缩影。
4: 15岁的甲长期被同学乙欺凌，起侮辱性外号，网上散布谣言，放学后被拦截索要零花钱，甲一直不敢说，直到一次课间乙当众扇他耳光，并拍视频发到班级群，甲情绪失控，用美工刀划伤了乙，致乙轻伤2级。
3: 接下来请春雨卫健品牌的检察官结合案例为大家分析有哪些违法行为。
5: 第一，对于乙来说就是学生欺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明确，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就是学生欺凌。而对于甲来说，虽然故意伤害他人，致其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但由于甲只有15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不追究刑责，但仍然可能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如治安处罚。第二，欺凌事件双方各有什么法律后果？对于未成年人的处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改变了以往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违法行为一般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新法第23条明确，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在1年内实施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依法对其执行行政拘留。所以对于已作出的违反治安管理的校园欺凌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作出训诫、罚款等治安处罚。对敲诈勒索、恐吓等情节较重的行为，将依法从重处置。同时，我们想提醒被欺凌的孩子，面对欺凌不要沉默忍耐，要勇于采取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报告老师、家长或者报警，但不要像甲那样采用过激行为，避免自己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3: 所以无论您是家长还是学生，请记住，不做欺凌者，不做沉默的受害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一旦遭遇欺凌，保留证据告诉老师或者家长，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除了校内的欺凌，校外的环境也同样重要。学校旁边的小店向孩子售卖烟酒，法律怎么说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

0: 彩票奖金。如果您发现超市、便利店偷偷卖烟酒给未成年人，这就是违法行为，您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检察机关也会依法督促整改。
1: 是的，我们了解到春雨团队近期联合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学校周边的商店进行了排查，这不是在找麻烦，而是在为孩子们清除身边的隐患。在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裴检察官的分享。40年的未检路，从打击犯罪到综合保护，检察机关一直在践行给未成年人实实在在的保护。未来春雨将继续守护孩子们的青春，让法治的羽翼时刻相伴。保护未成年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保护孩子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知法加守法等于平安，懂法加依法等于幸福，宣法加护法等于正义。

0: 执法加学法等于和谐，弘扬法治精神，共建美丽家园。
1: 上菜喽！
2: 这烟太大了，
3: 妈妈，这对环境污染也太大了吧。
4: 餐饮油烟与工业废气、机动车尾气已经成为城市的三大污染杀手。一家中型饭店每天营业六个小时，一年排放的颗粒物高达52.6公斤。餐饮油烟成分复杂，具有一定吸入、免疫及致变毒性。
5: 经检测，您的餐饮店油烟排放严重超标，已经严重影响了空气质量。保护蓝天是每一家餐饮店应尽的义务，请立即接受整改。
4: 规范经营，通过专业烟道排放、定期清洗维护，坚持餐饮厨房油烟持续达标，时刻接受社会各界和相关单位监督，莫让餐饮油烟污染了我们的城市。
6: 为改善大气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努力打造环境优美的生态之城而共同努力。

0: 百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叫柔柔，上小学2年级了，从小妈妈就给我读绘本，我是听着故事长大的。
2: 我是游游的妈�妈，游游是3个月接受了人工耳蜗手术，她耳蜗一开机，我就坚持给她读绘本。我发现把教语言藏在读绘本讲故事这种方式里，孩子学得又高兴又迅速。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上千名父母，帮助几百个孩子顺利康复。
3: 中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中0至6岁的听力残疾儿童有13.7万。如果人工耳蜗手术是恢复听力的密码锁，那么父母用心陪伴和有效阅读就是密码。密码正确，用阅读开启听障儿童美好人生。
4: 坐在餐桌旁的你是否知道，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2800小时。

0: 时，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480小时，一枚鸡蛋的诞生至少需要2400小时，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3120小时。简单的一餐，光食材就至少需要8800小时。
1: 珍惜一粥一饭，拒绝舌尖浪费，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方志敏在村民中又招募了一批新兵，立即进行训练，可曾弘毅还是不放心。
5: 明白吗？
6: 明白了。
5: 来，
6: 是
5: 曾代表。来，
7: 你怎么就不听劝呢？训练新兵成为一名战士，那是需要时间的。这些个新兵根本就上不了战场。
5: 曾代表，你放宽心好了。我们已经从各县的独立营团抽调人马，从省县两级抽调干部，组建了3个师。我相信，只要我们好好训练，一定能把这3个师从铁杵磨成绣花针。
7: 我是想磨成针呐。关键是老蒋他给我们那个时间磨针吗？时间呐，你要知道，蒋介石这次围攻我们闽浙赣省，那可是下了血本了。那个赵观涛，他虽然不是黄埔毕业生吧，但他是老蒋的嫡系悍将啊。此人诡计多端，这些个新兵根本应付不了。
5: 所以呀，曾代表，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
4: 尽管新的红十军训练不久，但与国民党军第一次交手就打了胜仗，这让蒋介石十分的佩服。
8: 遇到了方志敏这样的队伍，在他身上最让我欣赏的就是忠义二字。自己辛辛苦苦带出来的队伍，共党中央说要他，立马就能拱手相让。这说明什么？心底无私。
9: 方志敏确有大才，短短的5-6年间就打出了一个地跨4省、人口上100万的根据地，确实不简单呢。
8: 民国16年，方志敏曾任我江西党部农民部长，那时候我希望和他共谋党国大业，只可惜他弃民投案，成为我党的敌人，殊为可惜啊。敢问在座的每一位，那天我要是向李宗仁、陈济棠、何健他们要军队，在我最关键的时候，谁能给我一个军？
4: 在场的将军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蒋介石派赵观涛率2个师围剿闽浙赣苏区，电碉堡步步为营，想一举消灭新红十军。可结果反被新红十军打得溃不成军。赵观涛训斥部下：
9: 司令，请息怒，不是我们不能打，而是上了共军的大当。
10: 此话从何说起？
9: 属下曾多次跟红十军交战，他们非常狡猾，从不跟我正面交火，总是搞伏击、侧击、伪击那一套。他们这次的打法跟红十军一模一样。我怀疑红十军没走。
10: 这怎么可能啊？前几天我收到中路军的战报，说佯装红军的主力攻打新丰镇的部队就是方志敏的老红十军，怎么可能还在这儿呢？
9: 那会不会是走了一半，留了一半？
4: 新建的红十军保持了老红十军的战斗作风，多次打退了赵观涛步步为营的围剿，缴获了许多武器和物资。战报传到了中央苏区毛泽东的手上。
11: 哎，你看，坐坐坐。
4: 毛泽东让邵世平坐在他身旁。
11: 你看啊，中央红军参观团到了闽浙赣苏区不久啊，就收到了草鞋3654双，布鞋1900双，鸡蛋5600个，鸡鸭300多只，肥猪190多头，其他零星物品不计其数啊。哎，这都是老百姓一颗一颗的心呐。
12: 嗯，

0: 更难得的是啊，方志敏同志和苏区的同志们克勤克俭，却经常在经费上对党中央给予支持，了不起啊。
1: 志敏同志对党大方，对己苛刻，在根据地的这些日子，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他的家人跟着他并没有沾上什么光。
0: 是啊，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无私奉献，闽浙赣省才建设成了模范苏埃省啊。这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离不开方志敏和你们红十一军的牺牲与支持，黄皮大捷更是打出了中央红军的威风啊。
1: 谢谢主席的鼓励。
0: 哎，以后啊不要叫我主席了，我这个主席啊现在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没得什么用处啊。
1: 您在我们心中永远是主席。
0: 你这个少大炮啊又放炮了。不过呀，看来我也是凡夫俗子啊，你这主席这么一叫，我听着还蛮舒服的嘛啊。就当是你对我的鼓励了啊。坐坐坐。
1: 好。
2: 派往闽浙赣苏区工作的刘畴西和王如痴朝毛泽东的办公室走来。
3: 报告，
0: 进来。
2: 刘畴西和王如痴走进办公室。
4: 哎，来了，
5: 士兵。
0: 好啊，
4: 主席好。
0: 你们好啊，
4: 主席。过两天我们就去闽浙赣根据地了，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0: 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一样东西啊，要托你们转交给方志敏。
2: 啊！毛泽东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
0: 这是临时中央政府授予方志敏同志的红旗勋章，放在我这儿已经替他保管了有1年0.4个月了。这次中央派你们去闽浙赣，正好帮我把它带给志敏。
2: 毛泽东把红旗勋章交到了王如痴同志手中，
0: 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坐坐坐。
2: 大家全都坐下。
0: 颁奖的时候啊，我以为他会来瑞金，可惜他太忙了，算起来我和志敏在武汉一别已经有6年了，有时候还真想念他呀。
1: 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勋章带给方主席。
0: 嗯，
1: 主席，您刚才说非常想念志敏同志，志敏也非常想念您，他经常读您的文章，在工作上受您思想的引领，有些时候我都惊讶，主席和志敏同志的思想谋略完全不谋而合。
0: 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有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情怀以及相同的经历啊。
1: 可惜啊，志敏同志一直没有机会来中央苏区见您呢。
0: 闽浙赣苏区离不开他呀，这一次我们中央非常重视闽浙赣省的建设，你还有黄道和方志纯这批重要干部以及红十一军都回不去了，方志敏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1: 嗯，是
0: 啊。畴西同志、如痴同志，中央非常重视闽浙赣省的建设，这次派你们二位过去就是让你们和方志敏一起带领苏区的群众加强闽浙赣省的建设。
3: 是是。
2: 邱荣和唐在刚陪着方志敏在路口等着。
6: 一直听你说刘畴西总指挥很了不起，他有你了不起吗？
7: 别瞎说，他可是黄埔1期的毕业生，又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很有水平的。
2: 刘畴西和王如痴骑马过来了。
7: 哎，走吧。是刘畴西同志吧？
8: 我是方志敏。
1: 方主席好。
7: 王如痴同志。
1: 方主席好。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军区总指挥唐在刚同志。这是
6: 我是方秋荣，叫我小方就行了。
2: 中央任命刘畴西任闽浙赣苏区总指挥，

0: 下面有请闽浙赣军区总指挥刘畴西同志宣读中央政府写给方志敏同志的来信。
1: 方志敏同志，中央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予你勋章一枚，并授红十军全体指战员锦旗一面，以奖励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英雄战士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面有请王如痴同志为方志敏同志授勋。
2: 主席台上的方志敏站起身来，王如痴给他授勋，并把锦旗交到方志敏手中，全场鼓掌。赵观涛了解了新任红十军领导的情况后，立即派李抱兵带一个师攻打红十军。红十军新军长王如痴带着方志慧、匡龙海和邱荣在山坡上看地形，采用阵地战术，在山坡上挖战壕。
3: 龚参谋长，
4: 哎，
3: 此地视野开阔，展望良好啊，敌人不便隐蔽，而且对面就是山峰，敌人的直射火器难于发挥作用啊。而我方呢，可以居高临下，石块、土堆、山丘都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所以我决定就在这里正面的阻击敌人。
4: 王军长，咱们的武器装备跟敌人不是一个档次，如果硬碰硬的话肯定会吃亏。以前咱们红十军打仗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咱们就转移，等诱敌深入之后再扎个口袋，各个击破。你看这儿前方平缓，不足御敌，后方陡峭，又没有什么水源，一旦打起来，老百姓给咱们送什么枪支弹药，包括抬伤员都不方便。
3: 孔参谋长，这仗还没打呢你就伤员伤员的，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5: 王军长，这匡参谋长说的对，以前红十军打仗那都是要发动群众和群众武装配合的，我们妇女团就多次给红十军做过策援。
3: 方团长，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儿，如果连你们都上战场了，那我们的颜面何在啊？
5: 王军长，你可不能看不起咱们妇女同志啊。
2: 敌人用大炮轰炸山坡阵地，王如痴没有及时撤退，导致了红军伤亡惨重，方志敏的弟弟方志慧也为此而牺牲。为扭转局面，方志敏给了唐在刚和邱荣夫妻一个重要任务。
5: 哎，你不是有什么重要任务要分配给我们吗？
6: 啊，是这样的，我们要到赣浙皖边发展新的苏区，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你们这一次呢，以上饶荣昌商行汤老板夫妇的身份去一趟南昌，找浙皖两省的商会联络，我们要从贸易入手，多了解情况，争取多方的支持。
5: 好，保证完成任务。
7: 这样，我们收拾一下，乔装打扮，换身衣服。
6: 好，
5: 走。
2: 唐在刚和邱荣乔装打扮成商人夫妇，在街头看到贴满通缉毛泽东、朱德和方志敏的布告，他们撕下了一张带了回来。方志敏和妙敏请唐在刚和邱荣吃饭。
6: 你干什么？怎么自己先喝上了？
5: 别喝了。
7: 我汇报一下工作啊。
6: 啊，
7: 顺利完成任务，商会的人同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6: 嗯，
7: 支持我们扩建苏区，
6: 这不挺好的吗？那你拉着一张驴脸干什么？
7: 回来的路上看到我们同志被抓了，在游街，心里难受。
2: 说到这儿，唐在刚拿起酒壶准备倒酒，被方志敏拦下了。
6: 老唐，我们都是老革命了，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们就做好这种准备了，干革命哪有不流血牺牲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绝对不会后退半步的。
2: 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让毛泽东离开了军事领导位置。
6: 凡升级

0: 秦毛泽东、朱德、方志敏、邵世平者，赏银元80000元。80000，生擒唐在刚者，赏银元50000元。哎，你怎么比我们少3万呢？
1: 这问题我也没想明白。哎，你说说，论职位，我不比你低吧？
0: 啊，
1: 论对苏区的贡献，我也没少做呀。
0: 啊，
1: 怎么就差3万呢？我想了半天，可能就出在一个问题上。
0: 什么问题？
1: 输在文采。
2: 我看不是文采，是输在长相了吧？
1: 那我也给老蒋出个价。
3: 生擒蒋介石者，赏银1元。
1: 赏银1元，1元都给他多了。
4: 毛主席，第四次反围剿成功后，博古同志和中国军委安排我们建碉堡、挖地道，大家都希望您能够出面呢。
1: 我没资格参加他们那个会，希望我写的报告他们能看进去吧。
5: 蒋介石在布置第五次围剿，
6: 鉴于前四次的失败，我特意请来了德国的军事专家冯塞克特将军为我们做第五次的围剿计划。冯塞克特将军是著名的军事专家，是德国前陆军总参谋长、国防军总司令，富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指出来，共军擅长游击战，而此前我们的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正好发挥了他们的战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实行步步为营的碉堡策略，一步一步的推进，直到将他们尽数蚕食。
7: 伟作，赣东北已经建起了碉堡，可也没起太大作用。
6: 那是你碉堡建得不够多，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合围，剿共军官训练营，再给我增加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全力剿共。
5: 蒋介石调动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形势告急，连发2封电报给中央代表曾洪毅。
8: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
9: 安设想。
10: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has replied. They have given consent to our strategic shift.
11: 共产国际已经同意我们的战略性转移。
12: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只有向鄂湘西转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再择机西进。
13: 同志们，马上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战略转移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作出部署，周边苏区红军加紧钳制敌人的军事行动，以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14: 报告。
1: 接。
5: 警卫员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
15: 报告毛主席，国民党正在继续向我们增兵。
1: 哦，中革军委那边是什么意见？
15: 我回来的时候刚刚散会。
5: 开完会议的朱德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16: 任之，
1: 老朱啊，坐。
16: 任之，
1: 中革军委的会我也没资格参加，会议现在怎么决定的？
16: 我来是想跟你说，敌人的铁桶计划马上就要合围了，我们的主力红军准备去湘鄂西和二六军团会合。
1: 一招不慎，大动干戈呀。
5: 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
16: 老毛，

0: 看来你是了然于胸啊。都说我们是猪毛红军，你必须赶紧回到军委来呀。
1: 老朱啊，中央主力红军转移，必须要有诱敌之势啊。会议决定派哪支队伍了吗？
0: 中央的意思是将红七军团与新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扩大北上先遣队的规模，向浙西挺进，牵制一部分敌人。
1: 好啊，方志敏同志他的党性强，有大局意识，而且啊又足智多谋，派他率领抗日先遣队能够深入敌人的心腹地带，这样就能迫使敌人从赣南闽西地区抽调一部分兵力回援浙西，为我们中央主力红军北上转移赢得时间啊。
0: 目前只有方志敏同志能担此大任了。
1: 赣东北根据地多次为我们中央及时提供经费，而且啊上次我们提出抽调红十军，他们也是二话不说呀。这次派方志敏率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赣东北根据地，向敌人戒备森严的心腹地带挺进，方志敏的困难可想而知啊。
0: 大势所趋，迫不得已，我党不会忘记方志敏同志所做的贡献。
1: 在接下来的转移路上啊，我们不能再犯一丝一毫的错误了，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必须要改正，要不然我们红军的命运堪忧啊。
0: 老毛，接下来的路途你要多说说话了。
2: 中央红军经过一年多苦战，最终未能取得反围剿胜利。1934年10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机关86000人，分别从瑞金等地向湘粤西挺进，伟大而艰苦卓绝的长征由此开始。中央要求方志敏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向浙皖方向进军。
3: 现在中央红军危在旦夕，中央要求我们挑起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担，就算是牺牲，我们也要毫厘不差的执行。这不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使命吗？
4: 坚决执行中央命令。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2: 大家都同意方志敏的意见，只有曾洪毅没有表态。
9: 我保留意见。
2: 方志敏站起身来。
3: 我宣布北上抗日先遣队于后天早晨准时出发。
10: 是。
2: 会议结束后，唐再刚和邱荣来找方志敏。
11: 志敏叔。
12: 志敏，我和邱荣也想和你一起北上。
11: 志敏叔，你身边连个得力的助手都没有，你带上我们俩吧，我们不放心你啊。
12: 拉倒。
2: 方志敏把唐再刚和邱荣拉到了一边。
12: 我们俩共事这么多年，

0: 10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没发现那俩裤眼是出事的？
5: 我没发现，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7: 哎，谢谢各位。
6: 我个人感觉啊，相声演员最重要的，就得是提高自己的词汇量。
7: 哎，这倒没错。
6: 像什么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都应该有所涉猎。
7: 你这都得学习嘛。
6: 这里边我最喜欢的，就得说是歇后语。哦，歇后语又叫俏皮话。
7: 是。
6: 而且通过我的研究，我突然发现。
7: 你有发现什么呀？
6: 不一定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地点都能使用俏皮话。
7: 您给举个例子，
6: 比如说什么时候不行呢？
7: 哎，对，您说说吧。
6: 严肃的场合，
7: 什么严肃的场合不能说俏皮话呢？
6: 那多了，比如说追悼会。
7: 别，说的太绝对了啊！
6: 干什么？
7: 就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场合你要是说点俏皮话，不至于那么悲，你喜庆一点，说点俏皮话，哎，大伙乐呵的把这个事儿解决它。
6: 瞧好吧，
7: 你来一回。
6: 棒棒棒
7: 棒棒
6: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更高
7: 啊！我让黄飞鸿踢死的是吗？
6: 好消息，好消息！相声演员董健又死了。
7: 你别介，
6: 董健他，
7: 你等会儿，大哥太喜庆了，
6: 收一点。今天的董健，他好比是
7: 怎么着？
6: 刚打完的电话，
7: 这怎么讲呢？
6: 挂了。
7: 这就挂了。
6: 刚考完的英语，
7: 这是
6: 挂了，
7: 那就挂科了。
6: 刚考完的语文，挂了。刚考完的数学，挂了。
7: 这个咱别上了行吗？您就说我挂了就完了。
6: 他好比是头舔蒜罐子
7: 这个
6: 翻白眼了。哎呦，把烟抽到肺里，
7: 这个
6: 咽气了。
7: 哎呀，死得真热闹啊。
6: 王八冬眠的时候忘设闹铃，
7: 这又怎么讲呢？
6: 他永远的睡着了。
7: 哎呀，死得五花八门的呀。
6: 酱油跟醋打架，
7: 这怎么讲？
6: 醋死了。
7: 是齁死的。这个场合确实说不了俏皮话。
6: 场合不对。
7: 那什么场合能说俏皮话？
6: 两口子吵架。问问你平时跟你媳妇儿吵架吗？
7: 那肯定吵架呀。
6: 因为什么？
7: 这都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6: 两口吵架没有大事儿。
7: 对，
6: 床头打架床尾和，不用人劝一会儿就过去。
7: 但是
6: 吵架这个过程咱们是真生气，
7: 这都各抒己见。
6: 对，在这时候就看你会不会说话了。
7: 怎么着？
6: 就是在吵架的过程中你要是会说两句俏皮话，
7: 怎么着？
6: 你能活活把他气死。
7: 听着就气人
6: 啊！哎呀，他要会说两句俏皮话，
7: 这怎么着？
6: 你活不了。
7: 这不至于的。
6: 他们全家都会说俏皮话，
7: 这还怎么着？
6: 你们俩都完。
7: 您这说的太绝对了。
6: 真的是这样。
7: 咱这样，咱给大伙儿演一遍行吗？
6: 再表演表演。
7: 来一回。
6: 那你进入角色啊？你表演一个反差比较大的你表演一个机智聪颖的董健。
7: 对。
6: 是一挑战啊！
7: 这就反差就这么大吗？
6: 对，我呢就演你的媳妇儿。我下后台化个妆，一上来我就是他媳妇儿了
7: 您去办
6: 我注意啊，注意，很快就好啊。哎呀，你看像不像？我呀，
7: 这本身你等会儿吧。
6: 什么？
7: 大哥，你这打扮的跟个魔童在世似的，这还俩揪啊？
6: 这是我们汗蒸时候的造型。
7: 我天，你还汗蒸呢？你这
6: 进入角色啊？
7: 你蒸的跟大馒头似的。
6: 董健，
7: 你别看我恶心。
6: 那什么，你连你媳妇儿都恶心是吗？
7: 这我不敢看你，我现在
6: 进角色就是。
7: 好，您说啊，
6: 你看看去，你看看去啊。
7: 我看什么去啊？
6: 洗衣机里你干什么了？
7: 那洗衣机不洗衣服能干嘛呢？
6: 你为什么要把内裤放洗衣机里洗呢？
7: 哎呀，内裤为什么不能放洗衣机里洗呀？
6: 因为脏啊，
7: 所以我要洗呀。
6: 我说洗衣机脏啊。
7: 这不正洗着呢吗？
6: 内裤怎么贴身这么私密的东西，怎么能和别的东西一起洗呢？
7: 这内裤为什么不能跟别的东西一起洗？
6: 因为脏啊。

0: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

0: 所以这不洗着呢吗？
1: 洗衣机脏，
0: 这不正洗呢吗？
1: 董健，我不跟你抬杠了啊！你最快速度去洗衣机里啊，把你的球鞋掏出来。
0: 啊，我就是个傻子，裤衩跟球鞋一块洗啊。
1: 虽然我不嫌弃你，嗯，你别太脏了。
0: 还你不嫌弃我？嗯，各位看看，那我还没嫌弃你呢，好吗？
1: 我承认，他总嫌弃我。哎呀，嫌弃我跟魔童似的，我很不开心
0: 啊。是是啊，
1: 因为这个男人啊，我在我们王宝熬糖水的圈子里，我抬不起头。
0: 别，
1: 他们，哎，
0: 亲爱的，您那是什么圈？
1: 王宝熬糖水，
0: 这什么圈啊？
1: 闺蜜。
0: 哦，王宝熬糖水是闺蜜，
1: 我抬不起头。哎呦，你看人家一过情人节，人家那小男朋友啊，有送金的，有送银的，有送花的，你送我的什么？
0: 啊，金银花吗？
1: 董健啊，你好一比
0: 啊，比从何来啊？
1: 你是隔着墙头扔孩子
0: 啊？这怎么讲啊？
1: 丢人啊！
0: 哦，这叫丢人，
1: 隔着墙头扔小孩他妈
0: 啊，扔得过去吗？
1: 一直扔到扔过去为止。
0: 哎，真有劲儿。
1: 丢大人
0: 啊，这叫丢大人，
1: 隔着墙头扔小孩他妈，扔完找不着了，在娘家又找着了
0: 啊，这是
1: 你丢人丢姥姥家去了。
0: 哎呀，这俏皮话一套一套的哈。啊，哎，各位，我不说两句显得咱不会似的，是
1: 你说呀，
0: 这俏皮话嘛，亲爱的。嗯，那你好有一比呀。啊，
1: 我听听，我比从何来？
0: 你就好比是石头缝里的孙悟空。
1: 这怎么讲？
0: 你没姥姥。
1: 董健，
0: 那怎么着？
1: 这个俏皮话是谁教给你的？
0: 啊，我姥爷教我的。
1: 你姥爷教你一个俏皮话啊？核心意义是没姥姥，啊？他们关系这么不好吗？
0: 那天天好极了，斗地主呢。
1: 你听我的啊，把你们家那家谱，你找块破布包好了，啊，你抱着它轱辘。
0: 啊，这什么意思呀？
1: 带上你的破包袱，给我滚！哎。
0: 这还让我滚？
1: 滚吧！
0: 啊，媳妇儿，你要这么说的话呀，嗯，你现在有点腰里揣扁的呢。嗯，你跟我这横着走是吗？
1: 那你是立冬的螃蟹，
0: 这什么意思呀？
1: 你横着走不了了，
0: 哎，啊，给我冻死了。
1: 对，啊，哦，你是癞蛤蟆趴脚面，
0: 什么意思呀？
1: 不咬人，恶心人。哦，癞蛤蟆蘸盐水。
0: 啊，这是
1: 真拿自己当海鲜了？
0: 那是海鲜吗？那个
1: 癞蛤蟆放屁啊，嗯！你吓唬谁呢？哟，癞蛤蟆打哈欠，
0: 那怎么着？
1: 好大的口气！嗯，癞蛤蟆跳悬崖
0: 啊，这是
1: 你冒充蝙蝠侠？
0: 那冒充得了蝙蝠侠吗？
1: 就是在冒充。
0: 我天，你掉蛤蟆坑里了是怎么的呢？
1: 我看您的色儿就像。
0: 你别来这套，咱俩这长相谁像蛤蟆？您说这玩意儿？哎呀，媳妇儿，你要这么说呀，嗯，你现在有点西瓜皮擦屁股。嗯，你跟我没完没了了是吗？
1: 那你是光着屁股骑旋转木马，
0: 这什么意思呀？
1: 你转着圈的不要脸。这
0: 哦，我还不要脸？
1: 你不要脸了，
0: 亲爱的，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1: 干什么？
0: 那你就是两个奥特曼下了个小怪兽啊。
1: 这是
0: 也不知道你随谁呀。
1: 我随我妈呀。我随谁？
0: 还随你妈？哎，你妈在哪儿？你找她去。
1: 不用找。
0: 退货。
1: 不用
0: 找。不
1: 用找。
0: 不用找。哎，
1: 我给你学。
0: 还给我学？
1: 你看啊，有点白头发了吗？你看看。我呀，从小干什么？
0: 不是，各位看看，嗯，我丈母娘脑上一朵菊花，你看，
1: 这是苍苍的白发。哎
0: 呀，您这白发开片了。
1: 注意啊！哎呀，薛老太太啊，我呀。你打早上起来，我右眼就一直跳，一直跳，我准找他出事儿。哎，
0: 您这是学的我丈母娘啊，是学我二大爷呀？嗯，这学老太太是吗？
1: 老太太生啊，老太太生。哎呀，我呀，嗯，打早上起来，我右眼就一直跳，一直跳，我准照得出事儿。那他可又打起来了。哎呀呀
0: 呀，老太太，您别生气啊，嗯，我们两口子这点事儿不想麻烦您呢。嗯，那谁不知道老太太您那是被窝里放屁？嗯。您能文能武的呀，
1: 别捧！哎呀，
0: 这不是捧您啊，老太太，您那就是屁股后面挂暖壶啊。嗯，您有一定的水平啊。
1: 你看，你看，这张嘴就来。
0: 你看看这，别人不知道。嗯，咱俩这谁跟谁呢？咱娘俩这关系多铁呀！啊，是，您比我亲妈。
1: 你干什么呢？你在这儿？
0: 我没干嘛呀。
1: 你占我便宜。
0: 不，您说这是哪儿啊？
1: 我真没想到
0: 啊！怎么着？
1: 你是癞蛤蟆戏青蛙，
0: 怎么讲？
1: 长得丑还玩的花，
0: 这我这癞蛤蟆打这儿学的。你看，
1: 你也不扫听扫听老娘是谁？
0: 你谁呀？
1: 我是82年的龙井，哼，
0: 这怎么讲？
1: 老绿茶了。
0: 哎呀，那您这样还老绿茶呢？
1: 对。

0: 您这不快变茶饼了，我天！哎呀，老太太，您要这么说呀，嗯，您有点摸着屁股上楼啊。
1: 这是，
0: 你这是自己抬自己呢呀？
2: 你更说俏皮话，
0: 这都是俏皮话。
2: 你要这么说
0: 啊？怎么着？
2: 我是富二代的酱油瓶子倒了
0: 啊？这怎么讲啊？
1: 我不服你了。
0: 啊，你要这样的话，你就是芭蕉嘴的孔雀呀。
1: 这是，
0: 你算什么鸟？
2: 你要这么说
0: 啊？怎么着？
2: 你是周杰伦的 MV？
0: 怎么讲？
1: 你算什么男人？
0: 啊，这我不算男人是吗？
1: 不算。
0: 好，那你就是这边脸长这边了。
1: 这是。
0: 你这边不要脸，这边二皮脸，我忘推你了。
2: 你要这么说，
0: 怎么着？
2: 你是悉尼歌剧院，非要说单口相声？
0: 那怎么讲啊？
1: 你一辈子没演出，
0: 你海边盖别墅，你浪到家了；
1: 你大海里开摩托，你浪得嘟嘟的。
0: 你呀、啊，你就是狮子看见绣球了。
1: 这是
0: 你给我滚，
2: 我滚是吧？哎，那我现在和我一比，
0: 你比从何来？
2: 我好比是董健的爸爸。
0: 哎，怎么讲啊？
2: 没讲就是比。
0: 你别来这套。

0: 小侯啊，啊，你上班不要打哈欠好不好啊？这个玩意会传染的，是不是王经理？哦、
1: 王经理，
2: 王经理，
3: 下班了。啊，
4: 下班了。哎呀，今天太忙了，累得都不行了。这个走的时候把这个灯啊、门啊都关好啊。嗯。你们又开我玩笑吧？啊？真是的，你们。来来来来来。
0: 昨天晚上您有没有休息好啊？哎
4: 呀，都是公事嘛，忙工作加班，所以说呀，一宿没睡啊。
0: 好好好，
4: 来，咱们开个会。
0: 哎，好，我赶紧在群里通知一下哈。
4: 我还没有退休，要发新闻信息还得我发。请大家马上到会议室来开会。
0: 老贾收到，
5: 小赵收到，小爱收到。
6: 我知道了。
0: 什么叫你知道了？群里回复那叫程序。啊、哦。
6: 小侯收到。
4: 一二三四，老张呢？老张咋不回复啊？
5: 你嚷什么呀？老张都退休一个多月了。啊，
4: 退休了哈。啊，好好。
0: 我已经把他踢出去了。
4: 踢得好，就得保持咱们这个微信工作群的严肃性。
0: 啊，对对对对。我们这个部门就是讲究效率嘛。
5: 没错。
4: 说到效率啊，昨天董事长召集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啊。开了一个会，说咱们部门存在的这个工作效率低的问题。
5: 什么？
0: 我们部门效率会低吗？
5: 那怎么可能低呢？那每次接到新任务、哎、我们都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微信群。
7: 我们那是专项，没人比我们更认真啊。
0: 是吧？领导用调查研究。
5: 我跟你说，
4: 祖宗们小点声，再让董事长听见了。董事长昨天专门说呀，要到咱们部门搞调研，嗯，让咱们自查自纠，看看到底工作中存在不存在效率低的问题。这样啊，咱们开个总结会，看看上星期大家都干了什么工作，是吧？大家谁先发言呢？嗯。哎呀，小猴啊，老贾你先说吧。你先说。
0: 我觉得还是女士优先，小赵先说吧。
4: 也行，那这儿你说两句。

0: 说什么说？有什么好说的？我不说，要不你让年轻同事先说。
1: 啊、也行，那个小艾，你说两句。
2: 经理、啊，我觉得还是把机会留给新同事吧。小猴先说吧。
1: 啊，小猴啊，发言要积极，要主动。
3: 啊，来，说两句。
4: 那要不我先说。
1: 你说一说，说说。
4: 各位，我虽然来咱们部门时间不长哈。但是我发现咱们部门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王经理，我能说吗？
1: 说嘛，是吧？咱们开会就得开诚布公嘛，有什么话放在桌面上说，说。
4: 好，那我就说啊，比方说，你看王经理那个问题呢，
1: 喂，啊，开会呢，呀，别乱说话，有事下来说。要学会闭嘴。好嘞，开会呢。小猴，你说完了吗？
4: 没有，我
1: 说完了就好。坐。老贾，你成熟，你有经验，你说。
5: 那我说两句吧。
1: 好。
5: 我觉得我上周特别忙。
1: 哎呀，
5: 我记得上周一啊，我早晨6点钟就起床了呀。
1: 哎呀，6点起床。
5: 啊，给孩子做早饭。做的是小笼包配豆浆，孩子吃了很健康。这不是重点哈，重点是我送完孩子上学，我8点钟就到单位了。咱们可是9点上班，我提前1小时到的吧，然后11点我准时下班。给孩子做午饭，做的是红烧狮子头、香菇炒油菜，有荤有素，孩子吃了学习能进步。然后送他上学，我马不停蹄赶到了单位，我没有迟到。5点准时下班回家给孩子做的晚饭，做的是老鸭汤、地锅鸡，有鸭有鸡，孩子吃了笑嘻嘻。第二天我5点半就起床了。
1: 行了，
5: 给孩子，
1: 你已经说了一套菜谱了，你总得说说你上周干了啥工作吧？
5: 学做饭。
1: 别笑，来家坐。哎呀，为了孩子嘛，这儿啊，你说两句。
0: 干嘛让我说呀？
1: 开会，咱轮着
0: 说。我不说了。
1: 呀，赵，你轮着说啊。啊，
0: 行。
1: 说两句。这咋还开震动模式了呢？说两句呗。
0: 还真说呀。
1: 说。
6: 上周在集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部门王总的具体指导下，在部门老同事的细心帮助下，在部门新同事的全力配合下，在其他部门的默默关注下，在家属们的无私奉献下，在孩子们的懂事理解下，我们部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发言完毕。
1: 好，这儿先别坐、啊、你总得说你干了啥工作，你说两句。
0: 我没说吗？
1: 你说啥了？
0: 那我再说一遍。
6: 上周在集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部门王总的具体指导下，在其他部门的默默关注下，在家属们的无私奉献下，
1: 坐下。那个谁，那个小艾，
2: 哎，
1: 该你了、哎、来说两句、啊、
2: 好嘞，经理，那我说两句。
1: 你说。
2: 上周周一，在集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部门王经理的具体指导下，我学会了做小笼包子配豆浆，孩子吃了很健康。周二，在老同事的细心帮助下，在新同事的全力配合下，我学会了做红烧炒油菜、香菇狮子头，有荤有素，孩子吃了学习成绩不发愁。
1: 行了，你别说了，你当我听不出来啊？你是把他俩的总结发言你又给揉了揉。关键你还超串行啊，你总得说你上周你干了点啥工作，你说一趟。
2: 经理
4: 啊，
2: 我发现了我工作当中的一个错误。
1: 哎呀，好啊，他发现了他工作中有错误，这说明他工作了。 来，快说，发现什么错误了？
0: 我在整理去年会议记录的时候啊，发现一季度到四季度的会议没有留痕。哦，
5: 太不像话了！这开会你怎么没有留痕啊？
1: 不不，这事儿不能怪小艾。
5: 哎，怎么不怪他呀？他负责开会就得留痕。
1: 不不不，咱没法留痕。
5: 怎么没法留痕呢？
1: 咱去年就没开过会。
5: 咱没开过会吗？
1: 你开过会吗？
5: 不怪你，不怪你、啊、
0: 所以经理 啊，我有个提议、嗯、咱们今天就把四个季度的痕留下。
1: 好，好，好，好。
4: 不是，这没开会，这怎么留痕呢？
0: 没开会才要留痕呢，
6: 留了痕就相当于开了会呀、啊。哎呀，
5: 开不开会自己知道，留不留痕别人知道，
1: 所以留痕比开会更重要。明白了吗？
4: 不是，王经理，我糊涂了，好像
1: 难得糊涂，糊涂就糊涂着吧。以后啊，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哟。这样，这样，今天呢，你负责照相，这个重点照谁？你这个心里啊。啊。那咱们准备开始吧。
0: 好嘞。
1: 第一季度，
7: 春季，
4: 一二三，一二三。
1: 第二季度，
7: 夏季，
4: 一二三，一二三。
1: 第三季度，
7: 秋季，
4: 一二三，一二三。
1: 第四季度，
7: 冬季，
4: 一二三，一二三。
0: 好，哎呀，
4: 哎呀，经理您看您笑的行吗？哎
1: 呀，好，好，好，好，好，美美颜，滤滤镜，发到咱们公司群里啊。
4: 好嘞。
1: 哎呀，咱们今天的工作效率太高了，
0: 是
1: 用一下午啊，把去年一年的会都开完了，
0: 可不是呀、啊。哎呀，
5: 来来来，赶紧归位 啊！我们要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经理总结发言。哎呀
1: ，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好
1: 啊，那我说两句吧，这个。咱们上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总结了一下，上周不可描述，这周无法预测，下周一切皆有可能。
5: 说
0: 小贾，你怎么说话呢？那王经理刚才说的多好啊，真是听君一席话就是一席话。
8: 哎呀姐，那咱经理哪是说了一席话呀，王经理是说的非常多，我们受益非常浅。
1: 又开玩笑，又开玩笑。哎
5: 呀，你们就别开王经理的玩笑了啊。刚才人家这边讲话那绝对是高屋建瓴。
0: 对，没错没错，
5: 统筹
1: 来。小猴，你干什么去啊？
4: 这有垃圾，我给它扔了吧。
1: 老贾正在拍我马屁的，不是，老贾正在夸我的事，不是。老贾难得说回真话，你说一半，你就走，你什么态度啊你？
5: 你什么态度啊你这个人？你这个时间去扔垃圾，你想干什么？
4: 这不是董事长快来了吗？我得把垃圾扔了呀。
0: 就是因为董事长要来，你想想啊。你这垃圾要是扔不好，恰巧扔到了董事长经过的地方，他看到这堆垃圾那就糟了，
6: 可不是吗？小猴，你想想，董事长走到这儿，哎，吧唧踩到这堆垃圾，那不更糟了吗？哎
5: 呦，万一董事长摔个大马趴啃到这堆垃圾，那就严重了呀。
4: 那该怎么办呀？
1: 先看看这个里边有什么贵重物品。
5: 有废纸，
6: 有香蕉皮啊，
0: 有个外卖盒，
4: 有一盒废电池。哎呀，
5: 废电池呀，王
0: 么说的话，那土地污染了，那得多少粮食得减产呢、啊？
9: 天哪，那粮食减产了，没准能造成世界灾荒呢！
5: 哎呦，世界要是灾荒了，饭店得关门呀！
0: 那饭店关门了，那多少外卖小哥他得失业呀！
9: 外卖小哥失业了，我们就订不上餐了。
5: 订不上餐了，我们只能吃垃圾了。
1: 把垃圾给我拿过来。我建议，我们马上建一个垃圾善后处理群。
10: 好
0: 好
10: 好，
0: 好主意。
10: 建群，
1: 建群，进群，
0: 进群，进群。
1: 今天幸亏咱们发现的及时，不然会酿成大错的。
0: 是。
1: 我琢磨着呀、啊，我们不光要建一个垃圾善后处理群，我们还要建一个垃圾善后群，垃圾处理群。
0: 好。
5: 这你真是统领全局，决胜千里呀、啊！
0: 一天仨群，有条有理，
8: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4: 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1: 你说的非常好，以后不要再说了，我马上给董事长汇报啊！
10: 对对对对，接着啊！
1: 喂，董事长，今天我们部门啊，发现了一堆垃圾，我们的高效率工作。马上建了一个垃圾善后处理群，垃圾善后群，垃圾处理群，汇报完毕。
5: 董事长一定会夸你的。
0: 就是，
8: 快
1: 回消息了，
0: 看看怎么夸我们的。
1: 一堆垃圾。他说：“如果咱们不整改，全都走人。嗯”这怎么讲啊？今年咱们建了多少个微信工作群呢？
5: 250个。
1: 我说今年这么背呀、啊。这书也太不吉利了，都给我删了。
0: 删。
1: 这个董事长啊，让咱们整改，大伙儿出出主意呗，咱咋改啊？
7: 您说怎么改就怎么改。
1: 我建议再建一个微信整改群。啊？有问题吗？
5: 没有。
1: 建群。哎呀，咱们今天的效率太高了、哦、要不咱们先下班、哦、明天咱们接着整改。
5: 好主意，
1: 下班下班。
0: 哎呀，就等您这句。
1: 哎呀，咱们晚上哪儿吃去啊？
0: 哎，我知道一家臭鳜鱼特好，咱就去那儿吧。
8: 就那家了，
1: 一块儿去啊。
0: 走，
1: 谁都不能缺席啊。
0: 好，
1: 一块儿去。
10: 哎呀，走。
1: 那个小猴，哎，你就不要去了，你负责保护好那堆垃圾。走了
0: 啊，走。
4: 来，哎。喂，哎哎，你们哎，喂，你们呀，真是一群，哎。
11: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2: 这个相声吧，一段一段内容，
13: 哎，一段有一段的意思，
12: 的确是这样，
13: 不一样。
12: 说相声，您说的好啊，
13: 也不行啊，有缺点呢。
12: 朱相臣啊，朱相臣不单是会说相声啊，差不多的，您全懂点，全会点，可以说是全才啊。
13: 可什么全才？我韭菜，我全才。
12: 朱相臣那可以说是个艺术家庭啊。艺术家庭，
13: 我还称得起艺术家庭。
12: 好，您别客气。
13: 那怎么称起艺术家庭？
12: 他们家虽然人口不多，您他是从事相声工作。他父亲那是有名的音乐家。
13: 不，您可别这么说呀。
12: 好，那
13: 我们这要是一谈家字，那可了不得了。
12: 啊，不，
13: 就是爱好音乐。
12: 朱相臣的父亲那可以说是大音乐家。
13: 可又添个大字儿。
12: 那对音乐，我告诉你。

0: 没有不听头的，
1: 哎，反正就全包子上来。
0: 那可以说是带弦的就能拉，带眼的就能吹，那可以说是啊，
1: 好是谈不到。
0: 好家伙，
1: 哎，
0: 他父亲啊，喜欢中乐，喜欢西乐，喜欢古乐，
1: 嗯，
0: 最喜欢的就是古乐，这是古老的乐器。
1: 是，
0: 您像什么这个琵琶呀，什么这个古筝啊，
1: 嗯，
0: 瑶琴呢，他父亲最爱。
1: 对，
0: 最爱
1: 是
0: 抚瑶琴的不多啊，
1: 嗯，
0: 您看弹琵琶有的是，这个抚瑶琴的主现在不多了，很少，
1: 哎，没有几位了。
0: 古人嘛，有几位喜好瑶琴的，
1: 都是谁？
0: 您像那个列国时代的，有一个俞伯牙呀，
1: 马鞍山嘛，
0: 哎，子綦听琴嘛，
1: 对，
0: 这个钟子綦偷听啊，俞伯牙嘛在那儿抚琴，抚到这个最悲的时候，琴弦断了。一找一瞧，哦，敢有人偷听，只要是父亲有人一偷听，这弦就断。
1: 对，这也是有说辞，
0: 是不是？
1: 哎，
0: 对，他父亲那也是爱好，反正是除去古人以外，就得说他父亲了。他父亲为了爱好瑶琴呢，不在市里头住。
1: 嗯，市里太乱了。
0: 因为这个抚瑶琴的乱了不行。
1: 不行。
0: 好嘛，你这个住在马路旁边，电车一出来，叮当五四一响，那没法抚。
1: 劝场这溜您抚瑶琴
0: 啊。他父亲为了抚瑶琴，搬到八里台子住去。
1: 哎，水上公园。
0: 到那儿找个空地啊，盖了几间房子。
1: 嗯。
0: 他父亲住那儿。而且除去卧室以外嘛，还有这么一间琴室，这是一个楼，一楼一底，
1: 哎，
0: 楼上专门为抚琴用的，
1: 对，
0: 又叫清净楼，
1: 别人也不让上。
0: 他父亲抚琴白天不抚，
1: 嗯，
0: 白天乱，必须得到夜间，
1: 夜静更深，
0: 夜里他得到十二点以后抚琴才有意思。
1: 是，
0: 他父亲为抚琴之前呢，先得全身沐浴，净手焚香。
1: 哎，知道这怎么意思吗？
0: 这不是迷信啊。
1: 不是，这怎么叫迷信呢？
0: 这是什么？表示对瑶琴的尊重。
1: 哎，对这个乐器的尊重。
0: 就是有一天他父亲正在夜间一点多钟正在抚琴，
1: 后半夜
0: 抚这个曲子也悲呀。
1: 什么曲子？
0: 这个曲子是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1: 就又悲又哀，
0: 最哀的一个曲子。抚到最哀的时候，突然这琴弦嘎巴断了。
1: 是啊，
0: 他父亲倒高兴了。
1: 怎么？
0: 一定是有人偷听啊，我抚了这么些年琴没有遇到知音者，我太苦恼了，今天琴弦断了，甭问，准有人偷听。
1: 嗯，
0: 端着灯下楼，到楼下找人，找了半天没人，最后在卧室的窗根底下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1: 是多瘆的，
0: 过去拿灯这么一看，哦，认识，熟人。
1: 哦，认识。
0: 认识
1: 谁呀？
0: 你妈。
1: 多新鲜呢，老两口子不认识，这不废话吗？
0: 他妈站在窗根底那正哭呢，哭得难受极了。他爸爸过去问，哎呀，向晨的妈，你为什么哭啊？为什么哭啊？我心里难过。
1: 你家为什么难过啊？
0: 你为什么难过啊？
1: 嗯，
0: 我听你的音声我难过。哦，哎呀，这些年我没有发现，至于说你懂音乐，你对瑶琴有研究，是不是啊？这个曲子感动了你，对不对？那倒不是，我倒不懂什么叫音乐，哪叫曲子。
1: 为什么哭？
0: 我听你这种音声，我想起一个人来。
1: 想起谁来了？
0: 我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了。
1: 哦，我舅舅。
0: 我一听你这种音声，我想起他来了。我记得他跟你的一样。
1: 哦，
0: 那甭问呐，内兄一定是一位音乐家了。他倒不是音乐家。
1: 他是干嘛的？
0: 他是弹棉花的。

0: 停，停来停。哎呀，你俩跳的好啊，你俩跳的
1: 呀。你怎么不跳啊？
0: 我没有舞伴啊。你俩刚才跳的挺好，这不双人舞吗？啊，
2: 是啊。
0: 主要是你俩心太大了。你说老师把咱们仨的手机都没收了，还能跳舞，咱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1: 手机没有你能怎么地啊？不就是打不了电话，发不了信息，玩不了掼蛋，点不了炸鸡，刷不了短剧，直播也没戏，是吧？
2: 对呗。
0: 那你说这几项对我完全没有影响？
1: 好像对我有影响。
2: 怎么？
1: 我直播时间到了，我的观众等着我呢。哎呀天，
0: 你那直播间里就俩人，一个我，
2: 还有我，网名远在天边，
0: 近在眼前，
1: 真是你俩呀？
2: 还不信呢？得了，回去我就取关得了。
3: 我跟你扯，
0: 我也取关。
1: 都是同学，哎，
0: 我也取关。
4: 同学们都在干什么呢？哎呀，
0: 老师来了。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同学们心态更好。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放学了，就你们仨留堂吗？
0: 我知道。
4: 什么？
0: 玩手机了。
4: 您还笑得出来呀？啊，我就纳闷，那手机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对手机这么爱不释手，就寸步不离的呢？哎，
0: 老师啊，说完之后能不能放学？
4: 能。
0: 我先说。
1: 我先说。
0: 手机，他先说的，
2: 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个东西我一玩，我就能玩上一天的。
4: 玩一天
2: 可不吗？
4: 您上午玩什么呀？
2: 上午刷头条，时刻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分享给子女。这
4: 是。下午呢？
2: 朋友圈啊，时刻监督广场上的动态。哎，就好比老张发的这条朋友圈，他就说了啊，这件红毛衣真好看，不点赞直接划过。
4: 为什么呀？
2: 很明显呢，那老张就是来晒来了。哎，你就看着吧啊，晚上准穿广场上来。
4: 哎，王大爷，没想到你攀比现在挺勤。
2: 你这孩子，你咋说话呢？这什么叫攀比呀？这叫嫉妒。
4: 还不如攀比。晚上呢？哎，
2: 空间写日志啊，抒发一天的情感。
4: 什么情感？
2: 题目就叫做夕阳下的救赎之老张穿那件红毛衣就是为了来晒来了。哎，你穿毛衣你就别来广场，你来广场你就不能穿红毛衣。老张这个人脑子肯定是有问题，你信不信？
4: 他怎么样我不知道，您怎么天天看手机，那眼睛肯定不行。
2: 那肯定不行啊，不能配花镜吗？怎么样？
4: 行，您戴上旁边静一静啊。
2: 度数有点高。哎呦，
4: 这王大爷真让整。嘿，妹姐姐，您平时都怎么玩手机呀？哎，
1: 我跟他们不一样哦，我比他们都年轻，我是后半夜选手。
4: 后半夜那都没人更新的，您玩什么呀？
1: 家人们，家人们，天通苑地铁店新开了一家15元吃到饱的火锅店。
4: 看看时间几点了吧。哎妈
1: 呀，下半夜2点，
4: 赶紧睡吧。哎呀，
1: 不能睡呢，还有300集的短剧，
4: 你身体受得了吗？
1: 我的身体比他们强多了，我这灵身体。
4: 要不然您先坐会儿呢？
2: 坐会儿吧，老妹。
0: 哎呦我天儿，我听明白了。
4: 我真着急。
0: 他俩呀，一个是白天玩手机，一个是晚上玩手机。
4: 那郭大爷您什么时候玩手机呀？
0: 全天。这么跟你说啊，我游走在各大直播间。
4: 游走还
0: 看着福利，我就抢一下。
4: 网购拼手速。
0: 对的。啊，给你看看大爷买的东西啊。
4: 什么呀？哎呀，
0: 老好看。哎呦我天儿，大爷喜欢不行都。
4: 那么喜欢呢？
0: 小红秋衣怎么样？
4: 还挺好。嗯。这也没见您穿呢。哎呀，
0: 这衣服不能穿呢。
4: 怎么呢？
0: 这一穿呢，它噼里啪啦放电，啪啪晃眼。不知道的以为我在屋里边滋电焊呢。你为了把这件衣服穿上呢，大爷啊。又买了个墨镜。
4: 大爷，这墨镜是干嘛用的？
0: 怕晃眼睛啊。
4: 都晃眼睛了，它啥料的呀？哎呀，
0: 胡，你这问题问得更好啊。我那天我就想，我必须我得知道它是什么料啊，我就把它套上。穿一半你猜怎么了？
4: 怎么了？
0: 电晕了。
4: 大爷啊，你这情况你赶紧找客服。
0: 哇，你太懂网购了呀。啊，大爷后来就找客服了。啊，客服说什么你知道不？
4: 说什么？
0: 人家叫助眠内衣，广告语就是脱衣倒头就睡。
4: 你这也不懂网购啊，净瞎抢。
0: 谁不懂网购啊？我不懂网购啊。胡来你站着啊，大爷给你看这个啊。还不懂网购？
4: 还有啊，
0: 看到没？ 大爷买小红水杯怎么样？本命年，今天我买个红水杯，我拿它喝水。
4: 这还不错，这个。
0: 我这好小红水杯老好了。
1: 我说我这马桶刷子的座找不着了呢，这是一套。
4: 没事没事没事。
1: 你瞎拆我快递干嘛呀？
0: 我的红水杯可能没到呢。
4: 肯定没到呢。
0: 不是你那快递没写名，你放
1: 哪？没写，我怎么写的？
0: 你写名我到。
4: 冷静点，冷静点啊！现在应该我不冷静。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属于爱玩手机了，你们属于手机沉迷呀！啊，我必须给你们出几道简单的小测试。嗯，如果你们通过了呢，我就让你们放学。但是你们只要是不通过，
0: 一定通过。
4: 非常好，既然这么有信心的话，那我们第一题开始。
0: 生病了？
2: 错，有人加我好友。
4: 回答正确。
2: 你看看。
4: 第二题，这是什么意思？
1: 小动物。
2: 错。表情包啊！
4: 回答正确，鲁先生、王大爷、刘唐。
0: 知道了。
2: 干嘛呀？
0: 你知道的太多了。下一个回合往回掰吧。你
4: 下一个回合。
0: 不到。
4: 这是什么意思？
0: 红心。
1: 点赞。
4: 没错。这又是什么意思？
0: 西瓜。
1: 有瓜。最近有什么瓜？
4: 最近呀，美丽的黑妹姐姐刘唐了。
0: 不是，不是我说小话啊，就他俩啊，重度患者。你看你郭大爷我，我到现在我都没提过手机的事儿。
4: 郭大爷，我从头到尾我就看好你。郭大爷，放学吧。
0: 谢谢老师啊。
4: 回家吧。哎，我红包上哪儿去了呢？你
0: 这儿呢？
4: 拼手速呢呀，郭大爷。这手速越来越快了呀！
0: 这回都算慢。
4: 快回来吧你！
0: 怎么了胡啊？
4: 太生气了啊！爱玩手机是吧？来，呀，看看这是什么？
0: 手机，手机，
1: 手机，手机！
4: 这是上课的时候我没收了你们的手机。
2: 是。
4: 现在啊，每人给我删一个你们最喜欢玩的 APP， 否则继续没收。来，开始删 APP， 从你开始。
2: 胡，我删联系人行不行？
4: 不行。
2: 这事儿。
4: 删 APP。
3: 那个
4: 把抖抖删了，嗯，快，
3: 我不抖了，
4: 不抖了，你不抖了
3: 也不直播了，
4: 没说，哎呀，这么可爱，我也不同意呀、啊，你看看人家郭大爷，还得是人郭大爷，就闷头在那删 APP， 啪一个，
0: 我手机密码多少来着？
4: 密码忘了呀，郭大爷，
0: 那这样，哎呀，这样，
4: 我真服了，来，
2: 不是胡老师啊，
4: 一点进步没有，继续没收。继续没收，
0: 我没试出来呢。
4: 你没试出来，
0: 你别试，你别见到大爷手机，你摔，你给我摔了咋办呢？
4: 你
0: 给我摔
4: 了，
0: 胡啊手机，
4: 不是我摔的吧？
0: 胡啊，啊，你知道大爷为什么爱玩手机吗？
4: 为什么呀？
0: 大爷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大爷都怕呀，里边这联系人忘了是谁了，所以大爷呀。准备俩手机，哎呀，
4: 还有一个呢呀，郭大爷。
0: 对，俩手机。
4: 我真服了，我行，我教不了你们了，叫你们孩子来，让他们教你，好不好？
1: 别，老师，老师别，我删还不行吗？千万别联系我们孩子啊，我们孩子工作太忙了，别给他添麻烦了。
4: 这个删 APP 不是我的目的，关键是吧，你们天天这么看手机对自己身体真的不好，这手机本来是咱们看世界的工具，沉迷于手机咱不成手机的工具了吗？是不是啊
1: 老师？嗯，这样我做一个模范带头作用，来给我先删一个 APP。
0: 我也删。
4: 不用删，
0: 删完了我那手多快，我那手啊！
4: 表你们明白了就行啊，可以放学了。
1: 好，回家吧，老师。
2: 谢谢老师。
4: 哎，等一下，手机忘了给你。您的两个手机。哎，行了，
1: 老师再见，
4: 再见，
0: 再见，老师，
4: 拜拜。回家吧，一夜真美。
0: 好。
6: 我从来
7: 风铃
6: 是我。
7: 我们俩在一起合作很多年了，
6: 没错，
7: 彼此之间关系非常默契。哎，小陈啊，啊，为了表示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演出完之后请你上我们家喝酒去。哦，
6: 你想请我吃饭？
7: 准备了几瓶好的，
6: 都有什么呀？
7: 茅台，嚯，五粮液，
6: 不错，
7: 剑南春，
6: 挺好的。还有，行了。哎，我说你干嘛非得喝酒啊？
7: 得看你这话说的啊。生活当中，你说咱们遇到什么喜庆事能不喝酒呢？
6: 是吗？
7: 拿你来说，嗯，你生下来之后，你紧跟着是生孩子、结婚。

0: 啊，
1: 包括逢年过节遇到什么喜庆事你都不喝酒呢？
2: 还真是这样。
1: 还别说你了
0: 啊，
1: 现代京剧《红灯记》看过吗？
2: 人人都看过呀。
1: 李玉和赴宴斗鸠山这场戏为什么这么感人呢？
2: 为什么呢？
1: 哎，就在李奶奶给李玉和的这杯酒上了。
2: 是啊，
1: 当时啊，日本兵压着李玉和这刚要走，
2: 哦，
1: 李奶奶说话了：“慢，铁梅。”拿酒去，
2: 铁梅这儿把酒拿来了。
1: 你再瞧瞧李玉和，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2: 藏，
1: 一饮而尽。
2: 哦，
1: 哎呦，就这杯酒
2: 啊，
1: 体现了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2: 嗨，这个地方不喝酒，一样体现英雄气概。
1: 你说这个地方不喝酒，换点别的
2: 啊？
1: 日本兵压着李玉和刚要走，
2: 嗯，
1: 这边李奶奶说话了：“慢，铁梅，拿豆浆去。”
2: 豆浆啊！
1: 你再瞧瞧李玉和
2: 啊，
1: 妈，有您这碗豆浆垫底，什么样的油条我全能对付。
2: 哇！
1: 你说这个行吗？这个
2: 这是不行，
1: 对不对啊？
2: 看来这个地方非得喝酒，
1: 非得喝酒。
2: 既然这样啊，
1: 怎么着？
2: 以后甭管遇到什么喜庆事儿，咱们就多喝点酒。
1: 哎，
2: 喝的是酩酊大醉，一醉方休。
1: 哎，小陈，
2: 这样，
1: 小陈，这话说的不准确了。
2: 怎么呢？
1: 你可千万不要提这个醉字啊！
2: 怎么回事、啊？
1: 你要一提这个醉字，我是手脚冰凉，心跳加快。
2: 怎么了？
1: 这不前两天吗？
2: 啊，
1: 一天赶上四桌酒，最后给我喝的就差送医院抢救了。
2: 哇，怎么会一天赶四桌呢？
1: 全是人情酒，哪个不能耽误都得去喝呀。
2: 那上桌以后就少喝一点啊。
1: 是，我是不想多喝呀。
2: 啊，
1: 架不住现在人都会劝酒啊。
2: 劝酒？
1: 哎呦，现在这个社会上劝酒全是一套一套的。
2: 是啊，
1: 你还别说是我了，
2: 哦，
1: 甭管是谁啊，
2: 怎么着，
1: 往这个酒桌这一坐，要说上这么一套劝酒词儿，当场就能把你喝得醉在这儿出洋相。
2: 那是没碰上我，
1: 没碰上你。
2: 要是换我呀，
1: 怎么着？
2: 你甭说劝了，
1: 嗯，
2: 你就是掐我脖子往腔子里灌，
1: 哎，
2: 我也不喝。
1: 哎呦，那咱这话可赶到这儿了。
2: 什么意思？
1: 那今天咱俩能不能当着咱们观众朋友的面，当场在这喝一桌酒？
2: 咱们就在这演播厅喝酒啊？
1: 我给你来一套劝酒词儿
2: 啊，
1: 当场把你喝得醉倒在这儿出洋相。
2: 绝对不可能，
1: 试试看怎么样？
2: 来啊，
1: 我们请咱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酒桌抬上来。哎，谢谢您。
2: 哇，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还真有。
1: 哎，亲爱的，我说这个咱们在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这个大演播厅的就是一桌大酒席宴了。我想咱们大家呢，既是观众，今天呢咱们也做一回演员，一起参与，都是我们酒桌上的酒友，咱们一块儿喝酒。待会儿呢该鼓掌该鼓掌咱们就鼓掌，该给好给好，一起呢咱们把陈丰宁喝在那儿，当场在这出洋相，大家说好不好？
3: 好。
2: 哎呀，还真是一瓶好酒呢，这个。
4: 哎呀，俺那个娘啊，这不是陈凤宁老师吗？
2: 不是，您是
4: 何子期厂长杨鲁平。
2: 哦，杨厂长。
4: 哎呀，陈老师 啊，你可是有名的相声演员啊。
2: 不能这么说呀。
4: 哎呀，你这个台上表演起来啊，那个底太好了。
2: 嘿，
4: 我们厂里这个工人全都喜欢看您这个表演。
2: 是吗？
4: 在背后全都夸您。
2: 夸您呢，夸您呢。
4: 夸我。我们全体的工人同志见到陈老师
2: 啊，
4: 那我们是早就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2: 哦，
4: 今日相见，
2: 怎么样？
4: 肥麦眼红啊，
2: 眼红，
4: 想你想的。
2: 你说这都什么词？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介绍一下，
4: 同志们，
2: 嗯，
4: 这一位就是著名的相声演员陈凤宁老师。
2: 谢谢各位。
4: 陈老师今天光临我们厂子里，还出席我们厂里的宴会，这是我们大家三生有幸啊。我建议让我们大家共同地把这个酒斟满啊。来，好，一起敬陈老师一杯酒，大家说好不好啊？
3: 好。
4: 陈老师喝一杯酒。
2: 谢谢各位的盛情啊。
4: 怎么着，
2: 实在是对不起，
4: 嗯，
2: 我不会喝酒。
4: 哦，秦老师，我知道你是名演员，请你的人比较多，你经常在全国各地流窜。
2: 我流窜饭呢？我
4: 流过来窜过去，人家请你吃饭。
2: 您倒是把这话说清楚。
4: 我们这个地方的酒菜它不成敬意，
2: 嗯，
4: 哎，不上档次，您不能这样笑话我们。不能笑话我们。
2: 杨厂长，
4: 嗯，
2: 你误会了。
4: 琢磨的，
2: 初次见面大家不了解我，
4: 嗯，
2: 我这个人真的不会喝酒。

0: 秦老师啊，这是酒吗？这是酒吗？这是我们全场的职工同志对秦老师你一颗赤诚滚烫鲜血淋淋的心呐、啊！你看看同志们，秦老师呢出来乍到，不好意思，咱们尽个地主之谊，先喝为敬。大家说我先干了好不好啊？
1: 不、
0: 啊、我先干了。秦老师，你看着吧，
1: 等会儿你先看我。嗨、嗯。
0: 你看着办，你看着办，你看着办。
1: 好好好，哎，这个盛情难却啊。我表示一下。哎，好，
0: 这就对
1: 了。哎，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意思到了。
0: 啊，什么叫意思到了呢？
1: 我去。
0: 俗话说得好，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甜一甜。嗯嗯。哦，我们这个喝着一口一杯全闷掉了，你又趴在这个地方，哎呀，就舔我们一下子吧，这个就啊。
1: 我是这形象吗？这个。
0: 对不对？这个名演员到我们厂里来的太多了。
1: 哦哦。
0: 一上这个桌子，哪个不是闷他个三斤五斤的
1: 啊？
0: 对不对啊？
1: 三斤五斤呢？
0: 这就叫。要开怀畅饮，
1: 怎么个开怀畅饮呢？
0: 你看不懂了，秦老师不懂了。
1: 你说一说，
0: 还得给你介绍一下子。就是说你往这个酒桌前一坐，
1: 怎么样啊？
0: 裤腰带一松，
1: 哦，
0: 拿这个酒瓶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往里倒啊，
1: 这肚子里盛不下了怎么办呢？
0: 盛不下没关系
1: 啊，
0: 你就到厕所里去，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往外倒，
1: 嚯，
0: 然后回来接着咚咚咚咚往里倒，哗啦哗啦往外倒，咚咚咚，哗啦哗啦咚咚咚。
1: 哎呀，行了。他这不是喝酒呢，他这是洗胃呢，这是。
0: 你说你秦老师不就是个说相声的吗？
1: 不是，
0: 你有什么了不起，看不起我们厂里的职工同志呢？
1: 好好好，
0: 对不对呀？你说说这个。
1: 杨厂长，这杯我喝。
0: 哎，这就对了嘛。
1: 哥，咱们说好了啊。
0: 说什么？
1: 只此一杯啊。
0: 就是一杯酒嘛，这个怎么了？
1: 就一杯啊。
0: 一杯酒嘛，来，哎，等一下，我说这个同志们，咱们怎么光看着呢？这个秦老师喝酒了，鼓掌啊！
1: 谢谢各位，
0: 哎呦，好，把酒满上，
1: 杨厂长，你看，咱说好了就喝一杯的啊，
0: 秦老师啊，这个您就不懂了，
1: 怎么呢？
0: 我们这个地方喝酒它有个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叫敬酒不敬胆，敬胆泪不干。
1: 这话怎么讲啊？
0: 就是说这个敬酒毕竟双杯啊。
1: 哦，
0: 我要敬你一杯酒，
1: 怎么样啊？
0: 马上你一出门准遇麻烦事啊。
1: 这能遇什么麻烦事啊？
0: 遇什么麻烦事啊？拐弯那个地方，有一辆汽车开过来了。
1: 哦，
0: 这个驾驶员没看见你，
1: 没
0: 转这个身过来了，那个车头对着你，咔嚓，就把你这个腿撞断了，还叫那个车轮子把你这个膝盖骨粘的跟这个肥沫一样。也可能是个小偷，这个小偷呢瞄准了你这个钱包了，抽出一把杀猪的刀，二尺多长，对准你这个肚脐眼子啊，噗！哎呦，陈老师，你这个血流的呀，滑了！
1: 我喝，
0: 这就对了，鼓掌啊，同志们，光看着吧，这个就。
1: 我这杯酒不喝，他非得把我说死了。
0: 来，陈老师，来，
1: 看好啊！
0: 哎呦，
1: 哎呀，
0: 把酒满上。
1: 杨厂长，
0: 哎，
1: 这回你说什么我也不喝了。
0: 你看看秦老师，你
1: 不喝了我。
0: 秦老师，我怎么请你喝酒呢？你不会喝酒，还能请你喝酒吗？
1: 那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想跟你聊聊天儿。
1: 聊天啊？
0: 是吗？
1: 聊天太好了。
0: 我们这些群众啊，最喜欢就是聊。了解你们这个名演员家里的生活呀、
1: 啊，喜欢了解家里的生活，
0: 全好吗？
1: 挺好的，
0: 全都好，
1: 都挺好的。
0: 老父亲好啊，
1: 挺好。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3。
0: 我说你这个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3周岁。
0: 73岁
1: 啊，
0: 还活着呢？
1: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看看你。俗话说得好啊，人过70古来稀啊，你们家这个老爷子活了73岁了，高寿啊。
1: 哦，哎呀，您的福啊，
0: 我的乖乖。同志们，咱们大家把酒杯举起来，酒杯举起来，哎，祝我们陈凤宁的老爷子到今天还活着，干一杯。
1: 这喝什么酒呢？没法喝，喝什么酒呢？
0: 秦老师，这可是敬你这个老父亲他健康长寿的酒啊。
1: 哦，是，哎呀，
0: 对不对？
1: 我谢谢您。不过我确实不能喝。
0: 哦，对，忘了这个事儿了，忘了。把酒杯放下，不要敬陈老师。

0: 酒了，这个陈老师不会喝酒，
1: 哎，
0: 不要敬他酒了。反正明天早上啊，陈老师他爸爸一出门啊，那个汽车呀，就
1: 我喝，我喝，
0: 这就对了。鼓掌，同志们，哎，鼓掌。

0: 歌啊？
1: 叫喝了大的酒啊，上下吐气他不可走。喝了大的酒 啊，你们老太太健康又长寿。
0: 好，
1: 一四七三六九，陈凤宁为老太太来喝一口，喝酒啊，喝酒喝酒，
2: 鼓掌。
0: 好，我自己喝一杯，这是。
1: 哎呀，你看这个酒喝的，这个时候看得出来呀、啊，齐老师啊，他是个实在人呀。
0: 杨厂长，
1: 怎么了？
0: 我真的不会喝酒。
1: 你不会喝酒？
0: 医生说我有高血压、心脏病。嗯，酒喝多了要出人命。
1: 哎呦，齐老师啊，你这是怕死啊？
0: 谁不怕死啊？
1: 古代有位大诗人讲的好啊，
0: 怎么说的？
1: 叫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去丹心照酒精啊。
0: 照酒精？
1: 哎，
0: 那叫照汗青。
1: 照汗，他还没喝多吧？
0: 我还早着呢。
1: 我看得出来呀、啊，你有酒量啊，秦老师。
0: 我有量。
1: 哎，我记得你这个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以外，还有一个
0: 儿子。
1: 儿子？
0: 儿子。
1: 你那个儿学习成绩怎么样
0: 啊？你要说我那儿子
1: 怎么样？
0: 聪明。
1: 聪明。
0: 太聪明了。
1: 怎么呢？
0: 这不是年终大考吗？
1: 对，
0: 得了双200分。
1: 哎呀，这个小天才呀、啊、这是。
0: 没错。
1: 那不你家里这个小天才咱们喝杯酒吗？
0: 这得喝双杯。
1: 喝是自己要喝两杯了，是吧？
0: 这得喝双杯啊。
1: 喝双杯酒吗？那
0: 这头一杯啊。
1: 琢磨着琢磨着。
0: 为我儿子的学习成绩优异，咱们干一杯。
1: 干一杯。
0: 哎呦，
1: 好好，同志们干杯。哎呀，这个
0: 第二位
1: 啊，这杯酒
0: 为我儿子家里的钱花。
1: 哎呦，
0: 咱们这玩意儿，
1: 陈老师，你把酒杯放下，酒杯放下。陈老师啊，
0: 干什么？
1: 这杯酒你不能喝了。
0: 我不能喝。
1: 你喝醉了。
0: 你瞧不起我？
1: 你出洋相了，这个。
0: 我出洋相。
1: 对呀。
0: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
1: 琢磨着，
0: 咱俩打赌。
1: 咱俩打什么赌呢？
0: 咱俩抱瓶子吹，敢不敢？
1: 抱瓶子吹，我们厂里的股里都知道你不是个儿啊。
0: 我不是个儿。
1: 你这个、
0: 我先来，
1: 你不要来了，
0: 我这
1: 你就不要喝了，
0: 不是
1: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我全干了吧，
1: 找不到你了。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朋友，来不及了，你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什么？
1: 准备好为你的家乡迎接铺天的富贵啊。去景点的路怎么走？
2: 这个
1: 好吃的店藏在哪儿？历史上有哪些名人轶事？
2: 我想想啊，
1: 面对外地游客时的

0: 笑。
1: 哈哈，这个我会。
2: 从淄博到天津，从哈尔滨到天水，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热门目的地，每一个举动都是为自己的家乡助力，还等什么？快行动起来，给咱家上大分儿！

Kamu jauh, nanayo tapos ka.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

说到评剧《花园梅》这出戏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尤其是在戏曲电影《花园梅》当中，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和赵丽蓉两位老师的精彩的表演，至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金仙、施丽红、如桂林、李妮合作为大家献上这段脍炙人口的《花园梅》爆花名选段，掌声有请。

0: 没错。
1: 二爷里怎么能够有豆？
0: 是豆
1: 豆
0: 豆，那到我们那儿都豆
1: 豆
0: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我就冒了一条大泥鳅。

0: 那说到评剧《春香传》，很多戏迷观众都知道呀，这是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和张德福的代表作。但是近些年来舞台上的演出非常少了，尤其是剧中的爱歌一段，以其优美的旋律深受戏迷观众的喜爱，并且呀成为男女对唱的经典之作。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剧名家赵斌和优秀的青年演员王静合作，为大家献上这段精彩的演唱，掌声有请。
1: 春香，
2: 梦龙。
1: 春香，恩爱情是方还是圆呢？
2: 恩爱情是无穷无尽的。
1: 你我何不定个百年之约？
2: 百年之约，
1: 到了百年之后，你我都变作……
2: 变作什么？
1: 终生。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谢谢大家。

0: 哎，给我妈打个电话，问问红烧排骨咋做。
1: 不用麻烦吧，上网就能查呀。
0: 不知道了吧，父母老了，我们适当寻求他们的帮助，让他们感觉被需要，感觉自己很重要，也是一种孝道哦。
2: 传承文明，传递孝道，创文明城，做文明。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微笑。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个天。
5: 妈，我跟你说啊，你穿这件衣服可好看了。
1: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我县于2023年8月30日正式创建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春雨，寓意用法治的语义呵护每一棵幼苗。今天我们请到了春雨的检察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未成年人，法律给了我们哪些保护屏障。裴检察官你好。其实很多孩子在遭遇侵害的时候不知如何合法求助，那极易走向极端，下面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缩影。
2: 15岁的甲长期被同学乙欺凌，起侮辱性外号，网上散布谣言，放学后被拦截索要零花钱。甲一直不敢说，直到一次课间，乙当众扇他耳光并拍视频发到班级群。甲情绪失控，用美工刀划伤了乙，致乙轻伤2级。
3: 接下来请春雨卫健品牌的检察官结合案例为大家分析有哪些违法行为。
4: 第一，对于乙来说就是学生欺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明确，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就是学生欺凌。而对于甲来说，虽然故意伤害他人致其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但由于甲只有15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不追究刑责，但仍然可能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如治安处罚。第二，欺凌事件双方各有什么法律后果？对于未成年人的处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改变了以往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违法行为一般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新法第23条明确，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在一年内实施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依法对其执行行政拘留。所以对于已作出的违反治安管理的校园欺凌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作出训诫、罚款等治安处罚。对敲诈勒索、恐吓等情节较重的行为，将依

0: 从重处置。同时，我们想提醒被欺凌的孩子，面对欺凌不要沉默忍耐，要勇于采取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报告老师、家长或者报警，但不要像甲那样采用过激行为，避免自己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所以无论您是家长还是学生，请记住，不做欺凌者，不做沉默的受害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一旦遭遇欺凌，保留证据，告诉老师或者家长，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除了校内的欺凌，校外的环境也同样重要。学校旁边的小店向孩子售卖烟酒，法律怎么说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如果您发现超市、便利店偷偷卖烟酒给未成年人，这就是违法行为，您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检察机关也会依法督促整改。
1: 是的，我们了解到春雨团队近期联合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学校周边的商店进行了排查，这不是在找麻烦，而是在为孩子们清除身边的隐患。在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裴检察官的分享，40年的未检路，从打击犯罪到综合保护，检察机关一直在践行给未成年人实实在在的保护。未来春雨将继续守护孩子们的青春，让法治的羽翼时刻相伴，保护未成年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保护孩子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

0: 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戏剧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3: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4: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5: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7: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2: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关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2: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0: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

0: 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5: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6: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5: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电，其中高能级手电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7: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5: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8: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5: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9: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0: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

0: 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3: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一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4: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4: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

0: 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1: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6: At the moment, Andy Burnham is being almost hailed and held up.
7: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百。

0: 分之 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0: 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点52分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斯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 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

0: 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堂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4: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6: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

0: 机遇。
1: 好的。
2: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2: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3: 这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0000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金穹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2: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0: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 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6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

0: 还有呢，就是他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他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八艘啊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八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是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1: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2: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斯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1: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2: 这一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谅解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谅解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两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 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三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

0: 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1: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0: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谅解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一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两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1: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2: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是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曹操传下命令，在曹相府的省厅之内据手下文武议事，文官武将全都到了，参见曹丞相，然后文东武西站立两旁。曹操看了看大家，众位将军，列位先生，老夫派夏侯惇领兵10万去攻取新野，没想到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诡计多端，在博望坡烧伤我几万大兵，此仇一定要报。老夫今日要亲自率领大军兵发江汉，消灭刘备，活捉孔明，取襄阳，伐东吴，扫平江南，一统华夏。众位将军，你们可要奋勇杀敌。曹操立刻传下命令，起大兵50万呐，让大将曹仁、曹洪为第一队，张辽、张合为第二队，夏侯渊、夏侯惇为第三队，于禁、李典为第四队，每队是10万大兵。曹操自己亲自率领众将是第五队，也是10万人，命大将许褚带领3000军为先锋军，封许褚为折冲将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定于建安13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文官中有一个人高声喊嚷：且慢，丞相，这兵是万万发不得。就这一句话把所有的文武官员全都说愣了，谁这么大的胆子呀？丞相传令50万大兵分兵5路要灭孙权、灭刘表、灭刘备去了，竟有人敢出来拦堵丞相。大家顺声音一看，这个人迈步很从容的由打班列中走出来，只见此人身高在7尺开外，长得童子体格，非常似称。看面貌，面如冠玉，眉清目秀，三绺墨染黑胡须， 头戴乌纱帽，身披锦袍，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儿朝靴。谁呀？

这个人正是太中大夫孔融孔文举。曹操一看是孔融，双眉一皱，心里不痛快。文举啊，老夫兴兵南征，你为何阻拦？孔融抱拳拱手：丞相，荆州牧刘表、新野的刘皇叔，他们都是汉室宗亲，而且也不曾侵犯许都境界，没做过违反朝廷的事，不可轻罚。再说孙权，虎踞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且有长江天险，也不容易夺取呀。丞相，您今天兴此无义之师，恐是天下之望，我看还是不发兵为上。曹操勃然大怒，把桌案一拍，啪，此言差矣，刘备、刘表、孙权都是叛逆之臣，岂能不罚？你赶紧给我退回班去，再有谏言者斩。孔融没有归班，迈步走出省厅，出了相府，站在台阶之下仰天长叹：以直不仁罚之人，安得不败呀？孔融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孔融认为曹操是天下的智不仁，也就是第一个不仁不义的人。刘备呢，是天下的智人，也就是说刘备是一个大仁大义最好的人。像你曹操这样一个智不仁，要去带兵去讨伐智人，你就是不得人心，你怎么能不失败呢？孔融这两句话是脱口而出，发发牢骚，其实呢，牢骚也是从心中积攒出来的，只不过应不应该发，在什么场合上发他就忘了。屋内说话房外有人听，路上说话草内有人听，须防隔墙有耳啊。就这两句话，旁边有一个人听见了，这个人是谁呢？是御史大夫西律的家客。这人一听愣了，抬头一看是孔融，马上就回去了。等着御史大夫西律有打曹相府回来，马上把孔融这句话就告诉了西律。这就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御史大夫西律权力可不小，不管是文官武将，谁有毛病他都可以上本弹劾，所以这位西律大人是曹操的心腹，他跟孔融不和。听见家客一说今天孔融敢在曹相府外头说这句话，这是咒骂曹丞相啊。好，孔融啊孔融，你不是常拿话挤得我西律吗？说我给曹丞相拍马屁，我是曹丞相的心腹，这回我非报复你不可，我得借刀杀人，解我心头之恨。西律来见曹操，曹操正在书房喝茶呢。拜见丞相。有事吗？丞相，孔融说您兵发江汉，灭刘备、灭刘表，是以智不仁罚治人，安得不败？好恼！曹操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就变了。其实曹操早就有杀孔融之心，为什么不杀？因为孔融出身名门呢，他是孔圣人二十代玄孙，在汉朝末年名望相当大，不好动他。这个孔融孔文举是天性的聪明，博古通今，三字经上有两句话，融四岁能让梨，说的就是孔文举。让梨给弟弟吃，孔融才四岁，长大以后才华出众，喜欢结交天下文人，他说过吗？坐上客场满尊。

中九不空，我之愿矣。本来曹操把孔融调到许昌是有曹操的用意，他想利用孔圣人的后代的名望来辅佐自己完成霸业，没想事与愿违。这孔融一直反对曹操，仗着自己的名望，仗着自己的聪明口才，经常讥讽挖苦曹操。孔融给曹操写过两封信嘲笑曹操，第一封信就是曹操为了节约粮食曾经传过命令，因为做酒得用粮食，所以曹操传令禁酒，就禁止喝酒，禁止造酒。孔融给曹操写了一封信，曹操打开一看，这上边写着什么呢？上边写的是天上有九曲星，地上有九泉君，人吗？哪有不喝酒的道理？就是身为圣君的帝尧，每天都要饮酒千盅才被称为圣人。现在你曹操要禁酒，你为什么不把婚姻也一起禁了呢？曹操看这信能不生气吗？这禁酒怎么能跟人世间的婚姻大事相提并论呢？这是孔融骂曹操，人世间要没有了婚姻，怎么能传宗接代呀？第二封信呢，就是曹丕趁乱纳甄氏。曹操替儿子曹丕纳了袁绍的二儿媳妇甄氏。孔融就跟别人说：“嘿，这个曹操，身为丞相让人敬酒，你少纳几房妻妾，且比戒酒强吧？地贪色而倾国，士贪色而败业，人贪色而毁名啊！”所以他给曹操又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什么？说当初周武王伐纣，灭了纣王之后，就把妲己，就是纣王这爱妃呀，赐给了他的弟弟周公。其实呢，是周武王爱他的美色，周武王想要又不好意思要，就把这妲己给了他弟弟了。那不是等于给他自个儿一样吗？今天丞相你破了冀州，替世子纳了甄氏，就等于你自己要了甄氏一样。这两封信把曹操气坏了，想起这两封信他就恨孔融想杀他，看见孔融他就想起这两封信。现在他心里想的是大兵南下，没想到西律站在自个儿跟前说孔融骂他以智不仁伐智人安得不败，他立刻又把这两封信想起来了。曹操低头不语，两只眼睛喷出怒火。西律心说，这是曹丞相又想起那两封信来了。而且曹丞相为什么不说话？他是不知道怎么给孔融定罪。御史大夫西律，他专门是弹劾官员的，他当然知道什么罪名应该杀。那曹操虽然掌握生杀大权，也不能随便说杀谁就杀谁，您这给人定的罪名得合适。西律乐了，丞相，当初孔融在北海的时候，身为北海太守，也曾经诽谤过朝廷，你也知道，他跟那狂士祢衡两个人互相标榜，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说祢衡是燕回复生，这就是说他们两个一个是当代的圣人孔子，一个是当代的燕回，这不是欺师灭祖吗？一个孔圣人的后代怎么能这么做呀？像这种圣人家中的不孝子孙才能说出败伦乱理大逆不道的话呀。哈哈，曹操歪着头看了一眼西律，曹操明白了，也知道西律的用意。我在问你，那孔融他讲写过什么？丞相，孔融可说了，他说要是赶上荒年粮食不够，如果父亲不好，不如把东西给别人吃，让他饿死。丞相您听听，而且这个孔融还跟祢衡说过，父母呢跟别人一样没有什么理。

理由孝敬他们。那个狂士祢衡到相府来辱骂您，那都是孔融教的。这一下曹操可有了理由了。好啊，你是孔子的二十代玄孙，你反而违背孔子的道德伦理。他用了西律刚才说的八个字，就给孔融定了罪了。拜伦乱礼，大逆不道，马上传下命令，派廷尉去捉拿孔融下狱。就这样，孔融、孔文举被掐监入狱了。曹操派手下人去抄家呀。这时候，孔融的两个小儿子在家里正下棋呢。出金、知事、拱卒，我还跳马呢。这家人跑进来了，二位公子，你们快跑吧，曹丞相派人把你爹都掐监入狱了，已然要来了，要杀你们。没想到这两个小孩往这一坐，一点不惊慌，说了一句话：破巢之下安有完卵，鸟巢都没了，这小鸟还活得了吗？刚说到这儿，曹操派的人就到了，把这两位小公子还有孔融的全家老少，连男女仆人全都给逮住了，连孔融所有的全都斩首于市曹，还把孔融的首级号令于许昌的城门。等了一会儿，曹操突然间得报了，说京兆尹芷席趴在孔融的尸身上大哭不止，来把芷席给我逮着杀。慢，曹操的谋士荀彧、荀文若在旁边呢。丞相，这个芷席虽然是孔融的好朋友，可跟孔融不是一个看法，他不是孔融的同党啊。我听见过，过去芷席常常劝孔融，他跟孔融说，你也太刚直了，这可是取祸之道，以后你得多加小心谨慎行事。现在孔融死了，芷席前来哭尸，那是尽了朋友之意，丞相您千万不要杀这大仁大义之人。好，曹操点了点头，想了想，既然如此，就免了芷席之罪，成全他的义气，让他收尸去吧。这就是曹操的优点，听人劝，而且他不记恨这些事儿。我杀了孔融跟芷席没关系，只要芷席不是他的同党就行。这样芷席就按照曹操的话收了孔融的全家尸首，埋葬在许昌郊外。曹操杀了孔融，除掉绊脚石了，马上传下命令，五路人马立刻起兵，只留下荀彧、荀文若看守许昌。曹操大兵50万，兵发荆襄。刘表听见了是病上加病啊，就这一口气儿了。50万大兵一来，这口气儿还不咽吗？刘表立刻让手下人把谋士蒯越叫到自己的床前。蒯越来了，拜见主公，您身体怎么样了？你呀，给我写遗嘱吧。蒯越马上准备拿着笔，听刘表说什么，替荆州牧刘表写这份遗嘱。刘表说得很清楚，我死之后立长子刘琦为荆襄之主，请刘备辅佐。既然刘表怎么说，那蒯越就得怎么写。蒯越把这遗嘱写完了，蔡氏就过来了。蔡氏一看，好啊，立你的长子公子刘琦为荆州之主，还让刘备保他，我们娘们怎么办呢？他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刘表，一伸手蹭就从蒯越手里把这份遗嘱抢过来，往怀中一揣。好啊，荆襄酒劲传给刘琦。

0: 咦，哼，我儿子刘琮怎么办呢？他迈步往外就走，说话的声音诚心让刘表听见。来呀，把蔡瑁跟张允给我叫来。时间不大，蔡瑁、张允来了，拜见夫人。你们两个人派兵把门外门里都给我把守好了，连后门也得给我看着。哼，倘若刘琦来了，不许让他进来，他是地方官员，有守土之责。哎呀，刘表想说话已然没有力气了。遵命。大将蔡瑁、张允两个人退下来了，马上布置，让蔡中、蔡和看守后门，蔡瑁就让张允跟蔡勋两个人镇守前门。就在这时候，公子刘琦到了。大公子刘琦知道父亲身体不好，而且大公子刘琦在镇守江夏，临走的时候跟父亲要了一个人，要的就是一级。这位一级先生是个贤士，忠心耿耿，他来往于江夏和荆州之间，常常给大公子送信儿。听一级说父亲性命堪堪不保了，大公子刘琦赶紧骑着马回到荆州，到了衙门前下马要进去。这时候蔡勋早已然送信儿去，蔡瑁就出来了，这边是蔡瑁，这边是张允，一个是刘表的外甥，一个是蔡夫人的娘家兄弟，两个人是都督，掌握荆襄的水旱马步军大权。刘琦迈步上台阶，蔡瑁右手一指，大公子你干什么来了？
1: 将军，
0: 我父亲病重，我来看看我的父亲。看你的父亲？荆州大人派人传话了吗？
1: 哎呀，我的父亲病得这么重，还派人传话吗？
0: 我是儿子应该来看望父亲，求福大人你就放我进去吧。
1: 放你进去？江夏谁管？
0: 你是地方官员，有守土之责。
1: 告诉你，没有主公的话，你私自前来，你可犯了军令了。
0: 私自离开训地，砍脑袋杀罪，你还不回去吗？
1: 舅父大人，我见上一面我就走。
0: 蔡瑁心说能让你进去吗？你进去了，刘表一传话，遗嘱有话，要立你为荆襄之主，你就走不了，荆州就归你了，我们怎么办呢？想到这儿，蔡瑁跟张允手握宝剑棒，苍啷啷宝剑出匣了，两边的武士唰一下把刀枪举起来了。唉，大公子刘琦没有办法，流着眼泪叫了一声，爹呀，父亲呐，我见不着您一面，我死也不甘心。没办法，公子刘琦只好拉着马往回走吧。里边刘表、刘景生也着急呀，等大儿子，儿子不来，想叫没人理他，在病榻上是又急又气，大叫几声，儿啊儿啊儿啊，这口气咯喽一声没了。荆州牧刘表、刘景生死在床榻之上，气绝身亡了。蔡氏马上就来了，这位蔡氏可够狠的，没掉眼泪，他不管刘表，也不办丧事，立刻就告诉蒯越，你把遗嘱给我改了，立我的儿子刘琮为荆州之主。快去把蔡瑁、张允、蔡中、蔡和、蔡勋给我传来。
1: 蔡氏说话谁敢不听啊，刘表死了，这是刘表的夫人，蒯越手里拿着笔，这遗嘱我怎么写呀？
0: 这时候大将蔡瑁、张允就来了。蔡瑁来到夫人面前，
1: 姐姐，难道您真要改遗嘱吗？
0: 废话，你还是领兵的都督呢。说到这儿，蔡氏就

0: 把刘表原来这份遗嘱由打怀中掏出来，扯扯扯撕了往地上一扔，写。蒯越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写遗嘱，立公子刘琮永为荆州之主。蔡瑁想了想，姐姐，这事儿要是公子刘琦知道了，必然从江夏领兵来打荆州，刘备要知道了，必然有打西野县出兵，他们一来合兵一处，咱们可怎么办呢？哎呀，我说你呀，你还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你还是领兵的都督呢，怕什么？兵权在咱们手里，到底能不能立刘琮为荆州之主，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说到荆州牧刘表刘景升死了，没想到这位狠心的蔡夫人密不发丧。刘表你死你的，我立我的儿子刘琮为荆州之主。他竟然让蒯越又重新写了刘表的遗嘱，立刘琮永为荆州之主。这丧事都暂时不办呐，庄古都不穿，来呀，升堂议事。给小孩刘琮早就做好了衣裳了，那得穿官服啊。小孩刘琮多大呀？才14岁呀。虽然14岁，但是刘琮这孩子非常聪明，而且人品要比他妈强多了。穿戴好了之后，让他母亲跟他舅舅扶到荆州牧的座位这儿，让他坐下。哎呀，我的父亲先逝，我大哥还在江夏呢，叔叔刘玄都在新野，你们要立我为荆州之主，倘若大哥跟玄德叔叔兴兵问罪，我如何解释呢？从这一点看，刘表父子就比袁绍父子强多了。刘表刘景升最后临死之前，他还是明白的，写遗嘱立大公子刘琦为荆州之主，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可是袁绍呢，临死之前点头让夫人刘氏把自己的事业传给小儿子袁尚，从这点来说，袁绍是比不了刘表的，而且刘表的俩儿子要比袁绍这几个儿子强，大儿子不抢，二儿子不夺。这小孩刘琮望着一座，说出这样的话来，那荆州牧刘表手下不光光是蔡氏宗族啊，还有不少忠臣呢、牧官李圭为人正直，马上迈步走到刘琮面前，二公子，你说的话太对了，现在可以急发哀书到江夏报丧，请大公子立刻回来承继荆襄事业，派人从新野县把刘皇叔接来一同理事，这样的话荆州就固若金汤，可以北敌曹操，南拒孙权，这是万全之策。刘琮看着李圭点了点头，蔡瑁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假叶，声音响，宝剑出匣了。李圭呀，你一个小小的牧官竟敢胡言乱语，叛逆主公刘表的一命啊！李圭也气坏了，怒火冲天，用手一指，好你个蔡瑁啊，你是一个外忠内奸的人，你在荆州拉朋结党，篡改遗嘱，假称一命啊，照你这样

荆襄早晚得落在你们蔡氏宗族之手，你们不能保住雇主刘表之灵啊，你们也不能保住荆襄事业呀。啊，我想雇主

妈不止，就这么一来，把小孩刘从吓得直哆嗦呀，站起来了，他不敢在这儿坐着呀。这就说明刘表生前善善恶恶，像末官李圭这样的忠臣，像一级那儿的贤士，得不到重用，反而把权力落在蔡氏宗族的手里。李圭死了，谁还敢说话呀？蔡瑁、张允立刻率文武权臣跪倒在刘琮面前，蔡氏一拉，就把儿子摁在座位上了。大家伙参拜新的荆襄之主。刘琮哆了哆嗦在这坐着吧，两只眼睛看着母亲，小孩到现在什么时候都得听妈的呀。蔡夫人为了防备刘琦跟刘备，就跟蔡瑁、张允商量，让智忠、邓毅别驾刘仙看着荆州，自己跟儿子刘琮率领文武官员护着刘表的灵柩上哪儿呢？上襄阳。因为荆襄九郡襄阳城池高大，城池坚固，里头要粮有粮，要饷有饷。为什么上襄阳？利用这个好的地方，好防备刘备，好防备刘琦。您说这蔡夫人，她不说想什么办法对抗曹操，她防备儿子刘琦，防备皇叔刘备。等到了襄阳之后，他就偷偷的把刘表埋葬在城东40里的汉阳了。到现在，大公子刘琦跟刘备、刘玄德都不知道刘表已然死了。蔡夫人把刘表刚刚埋了，远探前来禀报，曹操率领大军离襄阳不远了，人马到哪儿了？人马已然到了宛城。小孩刘琮吓坏了，抖衣而颤呐，怎么办呢？蔡夫人说：“你别着急，蔡瑁啊，把蒯越、傅逊他们这些人请来一块商量商量。”刘琮往这一坐，嘴唇发青，面色如灰。蔡瑁在旁边按键而立，蔡中、蔡和分立左右。刘琮一看，母亲就坐在围屏后头。这不跟垂帘听政一样吗？小孩刘琮还有什么权利？蔡瑁瞧了刘琮一眼，那意思该你说话了。刘琮虽然心乱如麻，但是刘琮很聪明，他也很会说话。列公，家父已然把荆襄九郡给我了，我的哥哥跟我的叔父玄德还不知道，可是曹操又带着50万大兵来了，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小孩刘琮话音刚落，东曹院傅逊字公替出班说话了：“主公，现在我们荆州叫两头危难。傅先生，什么叫两头危难呢？主公，您想一想，曹操大兵南下，对咱们说。”可不好迎敌呀。是啊，那么傅先生，这第二呢？主公，第二就是雇主去世，大公子刘琦不知道，皇叔刘备不知道，倘若他们两个人指挥人马前来兴师问罪，这两个难处加在一起，您应该怎么办呢？是啊，所以才问问你们有什么好的妙计没有。我有一条计策，可以排除二难，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以保住主公的名爵。哎呀，刘琮一听高兴了，脸上就有了笑模样，转忧为喜。先生，计将安出？主公，您不如把荆襄九郡献给曹操，丞相必重待主公。哎呀，刘琮听到这儿，转喜为忧，摇了摇头：“先生，您在我父亲手下这么多年了，您怎么这样交给我？先父把荆襄九郡交给我只管，我刚刚继位就把父亲的事业献给曹操吗？”这时候，谋士蒯越
也出班了。主公啊，

我想傅公悌说的话太对了，自古以来逆顺有大理，强弱有定势。您想想，而今曹操南征，他可代表朝廷啊。主公您要跟他打仗，名不正言不顺呢、啊。况且主公心力外患未宁，内忧将作，荆襄的百姓听说曹操大兵到了，还没打仗呢，已然胆战心寒了，怎么能抵得住曹操呢？二位先生，你们说的虽然对，可是我要把先父的基业给了曹操，天下人难道不耻笑我吗？刘琮的话音刚落，有一个人迈步走进来了。主公，傅公悌快一度，他们俩人的话太对了，您为什么不听呢？大家一看，来的这个人是山阳高平人，姓王名灿，字仲轩。他头上戴着乌纱帽，身穿蓝袍，腰横雨带足蹬官靴。这个王灿呢、聪明有本事，只不过长得太寒碜，身材短小，又黑又瘦，就好像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别瞧他个儿矮，声音洪亮，有口才，能说。他小的时候前去拜访蔡邕、蔡伯杰，当时蔡邕府上是高朋满座呀。家人进来禀话说王灿来了，蔡邕、蔡伯杰一听王灿来了，赶紧起身去迎接，把鞋都穿到了。在座的宾客都觉得奇怪呀，蔡中郎，你为什么这么尊敬这么一个又瘦又矮的小子呢？蔡邕跟大家伙说，列位先生有所不知，王灿有异才，我不如他。就说明王灿这个人确实有才学。那王灿到底有什么本事？头一个，他记性好，只要他路过道旁的碑文一看，马上就能记住，而且能背诵下来。如果两个人坐着下棋，两个人下棋为一个棋子儿，为一步俩人打起来了。王灿走过来了，瞧了一眼，一伸手啪把棋盘给掀了，棋子儿掉了一地，这俩人能不急吗？哎，我说我们俩这争呢，他这步棋走的不对，您瞧他这棋盘您给遮了，怎么办呢？王灿一想，没关系，把棋盘往这一铺，把棋子儿捡起来往上一摆，这俩人全愣了，跟刚才那副残局是一样的。王灿的记性就这么好。王灿最好的就是数学，要搁到现在，王灿得成为一个数学家呀。王灿不但数学好，而且提起笔来能写文章，诗词歌赋，文部加点，妙绝一时。王灿17岁时候早已然成名了，被委任为黄门侍郎，后来因为天下大乱，他到荆襄避难。刘表喜欢结交天下名士，知道王灿来了，就把他约到衙中，用为上宾。可是王灿虽然有本事，至今没得到刘表的重用。刘表尊敬王灿，小孩刘琮知道也非常尊敬王灿。一看王灿进来了，仲轩呐，你说我为什么要从二位先生之言呢？王灿用手一指，主公，我问你，拿主公跟曹操相比，您认为能够比吗？哎呀，仲轩呐，我怎么能跟曹丞相相比呢？是啊，曹公兵强将勇，足智多谋，擒吕布于下邳，崔袁绍于官渡，赶刘备于徐州，破乌桓于白狼，消除荡定者不可胜计。主公，而今丞相大军兵临荆襄，谁人能敌呀？傅公悌快一度，二位先生之谋乃长久之计也。主公，您可千万不能迟疑，免生后悔。小孩刘琮一看手下这么些能人都劝自己归降曹操，就动了心了。

0: 先生所叫急事，可是我得禀报我母亲知道啊。刚说到这儿，蔡夫人由打屏风后头转出来了。儿啊，既是仲轩恭替义度三位先生所见相同，就归顺曹丞相吧。蔡瑁也说话呀，对，夫人说的对，归顺朝廷最好，曹丞相就是朝廷。刘琮瞪着眼睛瞧瞧母亲，再看看舅舅，那就按照你们的意思办吧。刘琮就让手下人写好了降书顺表，派大将宋忠连着夜的骑着马到宛城面见曹丞相归降。宋忠拿着降书顺表就一直来到曹操面前，跪倒在地往上一呈，曹操高兴了，没费吹灰之力，荆襄九郡42州县归我曹操了，水旱马步军好几十万呢。好，来呀，赏宋忠200两纹银。手下人赏给宋忠200两银子，曹操用手一指，你马上回去告诉刘琮出城迎接，我让他永为荆襄之主，谢丞相。宋忠告辞，马上回归襄阳禀报刘琮。宋忠刚走，谋士程昱、程仲德就过来了，丞相啊，您怎么能答应让刘琮永为荆襄之主啊？他才14、15岁呀、啊、据说这刘琮挺聪明，如果他长大成人，那可是您的心头之患。曹操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仲德呀，不必多虑，我只不过暂安孺子之心，等老夫兵进荆州之后，我再发落于他。谋士程昱恍然大悟，丞相高见。曹操立刻传下命令，让第一路主将曹仁催动人马兵发西野，先灭刘关张。再说刘备听说曹操领兵攻打新野县，星夜又打荆州赶回新野。诸葛亮看见刘备就问呢，主公，刘表是不是要把荆州给您？昆明先生，是，他说传位大公子刘琦让我辅佐他坐镇荆州。主公，您是怎么说的？哎，先生，您知道我刘备之心，我怎么能答应啊？诸葛亮摇了摇头，主公啊，您不做荆襄之主，大公子刘琦来不了。我告诉您，曹操大兵马上要到了，只要曹兵一来，出不了几天，荆襄九郡42州县的事业就得归了曹操。主公啊，到那时候您就后悔吧。什么？军师，怎么会不出几天荆襄就得归曹操呢？您看，刘表只要一死，他把荆襄事业传给刘琮，蔡瑁一定主张把荆襄给了曹操，他宁可把荆襄事业献给曹操，也不能给您跟大公子刘琦呀。我们君臣只占新野小小弹丸之地，不用说聚曹啊，就是退走都不容易呀。刘备一听这话也着急呀，先生，曹兵已至宛城，离新野县不远了，我们应该如何呀？主公啊，如何？看来今天只有放弃新野这座小城，不能要了。孔明先生，离开新野上何处安身？咱们暂时去樊城。难道说蔡瑁真忍心把荆襄事业献给曹操？正在这时候，关云长推进一个人来，跪下。扑通一声，有一个人跪在刘备的面前。刘备一看认识啊，这是荆襄大将宋忠。宋忠，二弟，这是怎么回事？
1: 大哥，
0: 我骑着马在城外巡查，突然间看见宋忠

溜达宛城方向来，我估计有事就把他捉来了。我已然问清楚了，大哥你问他，宋忠你如实讲来。宋忠到这时候也不能不说话了。皇叔啊，我家主公刘荆州他已然病故身亡了。哎呀兄长啊。刘备大叫一声，扑通一声就昏倒在地上了。关云长、诸葛亮大家伙赶紧把刘备扶起来，盘上腿撅砸捶叫，叫了半天刘备才慢慢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大家伙劝吧，好容易刘备才止住了哭声。宋忠，我问你，我的哥哥刘表死了，你为什么不前来报丧？刘皇说啊，不是我不前来报丧，是蔡瑁姐弟不让发丧，密不发丧，连大公子都不知道。那你因何让我二弟捉住？刘皇说，事已至此，我跟您实话实说，如今蔡氏姐弟已然投降了曹操，把荆襄九郡42州县献给了曹丞相了。刘备一听啊，这脑子唰的一下都给炸开了。果不出诸葛军师之言，刘备看着宋忠，哎，你怎么就不知道给我报个信儿啊？说宋忠管什么呀，刘备心中也明白，哎，你还不给我滚了出去。吓得宋忠是抱头鼠窜而去呀。刘备又着急又难受啊，哥哥刘表死了，蔡氏宗族又把荆襄事业献给了曹操，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主公，大公子刘琦派一吉先生来了。啊，一先生到了。刘备非常感激一吉，一吉两次搭救，那是活命之恩呐。刘备马上跟诸葛亮一块降阶而迎，见面彼此施礼，咱们说书不说废话，把一吉先生让进屋中落座。皇叔啊，大公子听说刘荆州已然故去，蔡氏姐弟立刘琮为主，让我前来禀报皇叔，同往襄阳问罪。刘备、刘玄德流着眼泪看着一吉，一先生，这件事我已然知道了，问罪来不及了。刘琮听了蔡氏宗族之话，已然把荆襄九郡献给了曹操。啊，一吉也是大吃一惊啊，真的献给了曹操。既然如此，皇叔，我给您出个主意。诸葛亮过来了，一先生即将安处，军师，皇叔应该立刻以吊丧为名，带着人马够奔襄阳，刘琮必然出城迎接，借这机会把刘琮捉住，然后把刘琮的余党全杀了，荆州就是刘皇叔的了。诸葛亮一听这主意太好了，好啊，一先生，你这主意太妙了。说到这儿，诸葛亮又跟刘备说，主公您就按一先生的意思行事，有了荆州，大公子刘琦好办了，咱们也可以对抗曹操。刘备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孔明先生，易先生，兄长临危时托孤于我，现在兄长已然在九泉之下，我如果擒其子而夺其弟，将来死在九泉之下，又何面目见我哥哥刘荆州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迈步腾腾腾跑进来，跪倒在军师诸葛孔明面前报。诸葛亮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启禀军师，现在曹操大队人马

0: 淹到了博望城了。
1: 哎呀，
0: 刘备刘玄德看着远滩大吃一惊，到底诸葛亮如何迎敌，火烧新野县，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巡朝拜李靖下。听完哪吒说的他重新活过来的经过之后，大家忍不住都欢呼雀跃了起来，争着要来抱一抱这新哪吒，亲一亲这新哪吒。哪吒是连忙把手一摆，哎，抱不得，我现在是莲花化身，很软很嫩的，刚才娘把我紧紧搂了一下，我觉得胸口的肋骨现在还隐隐作痛呢。大家听哪吒这样一说，果然都不敢再来抱他了。两个丫鬟悄悄地商量说，他怕抱，我们两个就把他抬起来玩，不是比抱他好得多吗？于是啊，两个丫鬟把手臂搭成轿子搁在哪吒的面前，请他坐上去。哪吒觉得很好玩，欣然地跨上他们搭的轿子，一屁股坐在他们手臂上，还把双手勾住了他们的脖子。大家同声喊好，两个丫鬟非常得意，养娘们看了很眼红，私下里商量说呀，哼，他们会抬轿子，咱们何不来吹喇叭？于是两个养娘就张开嘴模仿着喇叭的声音，他们是哔哔吧哔哔吧地吹了起来。那这一下可就热闹了，顿时院子里充满了一片哔哔吧哔哔吧的喇叭的声音。哪吒玩了一阵有点腻了，他说呀，哎，不如早点啊找出兵器来去向那李靖算账。他是一个跟斗翻下了轿子，把丫鬟养娘们吓了一跳。利嘴丫鬟追过来问，小少爷你要干什么呀？哪吒把嘴贴在他的耳朵边上问，我的兵器是否还放在房里呀？利嘴丫鬟不敢隐瞒，点了点头，就在房里呢。哪吒听说兵器仍在房里，就无心再去啰嗦了，他立刻在房里搜寻起来。果然不但找到了风火轮、火尖枪、乾坤圈和混天绫，就连他做割肉剔骨用的一柄两刃刀也找了出来。哪吒手拿半截断剑似的一尖两刃刀，不由是无限的感慨呀，觉得这把刀留在身边或许还有些用处，于是就把它收在了红肚兜里。他是脚踏风火轮，手执火尖枪，臂套乾坤圈，背扎混天绫，雄赳赳气昂昂，比从前还要英武。丫鬟养娘们见到哪吒是全副武装，连忙拦住他，小少爷，你这是要到哪儿去打仗啊？哪吒板着脸孔说，我去找李靖算账。说完他是念动咒语，风火轮冉冉上升，飞出了窗外去了。丫鬟养娘

0: 们可吓坏了，连忙到上房去报告殷夫人。他们还不知道哪吒早已经把这句话告诉给了母亲，而殷夫人也正在焦急呢。再说哪吒，他飞出了窗户，本来打算穿过后花园到前面厅堂上去，可是转念一想，这样不行，这还是过去和李靖做父子时走的路，现在他是他，我是我，怎么还能由内向外跑，让人家当我仍是他家里人呢？我必须到帅府门前去喊得出来答话，这才是正理。想着，哪吒是推动风火轮越过层层的屋顶，一直来到帅府的门前，降落在地上。李靖，李靖，你快出来。这时候虽已入夜，帅府门前依旧是灯笼火把，明如白昼。站在门前的守门官和家将忽见着哪吒呀，依旧是粉装玉镯，脚踏风火轮，手执火尖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声呼唤，不仅是个个称奇。一个家将满腹狐疑地说呀，
1: 真是怪事儿，三公子已经死了，怎么又出现了？
0: 守门官说呀，
2: 不管怎么样，先去报告元帅再说吧。
0: 于是飞奔到厅前禀报李靖。李靖一听大吃一惊啊，他暗想，莫非他来闹鬼找我报仇不成吗？心里是七上八下。李靖猛然起身，
2: 胡说，人死岂能复生，不知是何方妖怪假冒哪吒的形貌来此兴妖作怪，家将何在？牵出青葱马去过方天画戟，带本帅前去会他。
0: 李靖是跨马提戟出的府门，果然见到哪吒是心灵活跳地站在风火轮上。
2: 孽畜，你已死去，怎么又来？你是鬼还是当真又活转了过来？
0: 哪吒微微冷笑，把这火尖枪向李靖一指，我蒙恩师太乙真人搭救，赐我莲花化身，重新恢复了人形，今日特来取你狗命。
2: 李靖大怒，好个孽畜啊，你生前害我不浅，死后还要兴妖作怪，愚惑百姓，我鞭打你的泥胎，拆毁你的妖庙，是为民除害，你竟承蒙太乙真人搭救恢复人形，就该安分守己，重新做人，为何还来向我寻仇，纠缠不休呢？我身经百战，怎怕你这三尺孩儿？你想要我的命，恐怕没那么容易。
0: 哪吒鼻孔里哼了一声，
2: 切，休要啰嗦，看枪。
0: 说着火尖枪向李靖是劈面刺来，李靖连忙是举化戟相迎，两下戟枪并举，遮拦隔架，战作着一团。李靖勉强战了七八回合，直杀的是马扬人翻，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只有招架之力，毫无还手之功了。哪吒又一枪刺过来，而枪尖恰好刺进了那化戟的方孔里。哪吒笑嘻嘻地把枪向上一挑，李靖只觉得好像有千钧之力挑向了脊端，直震得臂膀酸麻，刚喊了一声不好，方天画戟脱手飞向了天空，李靖只得拍马落荒而逃。哪吒催动风火轮，一面紧紧追赶，一面嘴里不住地吆喝着，
2: 李靖，你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要拿住你，小爷今日不杀你绝不罢休。
0: 李靖骑的青葱马虽然是一匹日行千里的好马，但是却不如哪吒的风火轮快，眨眼的功夫已经是轮马相交，刚喊的一声罢了，风火轮已经突过马头，哪吒回身就是一枪刺过来，把李靖吓得赶紧翻身落马，爬起来就跑。李靖是一个大块头，肚皮特别大，他跑得很慢，所以没跑几步就跑不动了。李靖哀叹了一声，呜呼呀，吾命休矣。这时候哪吒的枪尖又到了，幸亏这一枪啊是刺在他的大肠上，他甩掉大肠刚好

0: 裹住了哪吒的枪尖，一时是解脱不开。李靖趁势是就地一滚，滚出了七八丈远。他急中生智，猛然想起了自己当初在西昆仑学道，师父杜恶真人曾经传授过土遁的法术，如今情势危急，何不借土遁逃脱此难呢？李靖想着，连忙念动了遁甲破土真言，果然地面裂开了一条长缝。李靖大喜，正是得钻到缝里去呀。于是他一头就钻下了地里，刚以为自己成功了，不料只钻下半截身子就钻不动了。他心里好生奇怪，正在思量的时候，在身旁忽然冒出了一个矮小的老头。这老头啊，头戴三角鱼头帽，身穿黄衫，腰束麻绦，脚踏芒鞋，手持拐杖。李靖认得这是地方土地公公，他连忙问：哎呀，土地公公，为何今日土地如此坚硬，钻不进去呀？我被孽子哪吒追赶，命在旦夕，请你快快助我一臂之力逃脱此难，定当永世不忘大德呀。土地公公本是白须白眉，狮子鼻白如玉箫，此刻不知为什么须眉皆焦，鼻子通红，变成了一个酒糟鼻了。只见这土地公公是怒目圆睁，用拐杖指着李靖，咬牙切齿地骂：李靖，我且问你，这野马岭到翠屏山一带的地下是我地方土地管辖所在，你为何无端放火烧山，一直烧到地下，把我的白眉白须烧的是乌七八糟，眉毛也都烧焦了，一把白胡子烧成了络腮胡，还把我的鼻头也烧得通红，这真乃是无妄之灾呀、啊！我还以为没法找你算账，嘿嘿，谁知你也有今天，竟然钻到我地下来，真乃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还想借土遁逃走？我呸！做梦！我叫你半截身子陷在土里，是进退两难，上上不去，下又下不去，这就是你应得的报应。
1: 李靖一听，自知不妙啊，他心想，当时我只为泄一时之愤放火烧山，不料祸及这土地老头，现在他不让我土遁，把我卡在这土地中间上下不得，这可如何是好啊。想到这里，李靖只好低声下气的赔礼：哎呀，土地公公啊，我李靖多有不是，还望念我是初犯，救我一命吧。土地公公气的是连连吹着那烧焦的络腮胡子：冤有头债有主，由你自己去对付那哪吒去吧。说着把拐杖上地上一扣啊，反而把李靖挤出了地面。李靖的身子虽然侥幸获得自由，但是重新又面临着哪吒的追杀之难。他此刻是手无寸铁，身无坐骑，只好连滚带爬避开哪吒的视线，暂时藏到了一个山坳里。那么再说那哪吒，哪吒一枪刺中李靖的大肠，被裹住了枪尖，等挣脱开来，把大肠甩到一边，发现李靖早已经不见了。他知道一定是借土遁逃走了，师父没有教过哪吒土遁，他只好是干着急。正在四处寻找的时候，忽然看到李靖又冒出了地面，哪吒不禁大喜，连忙赶过来捉拿。李靖吓得是心胆俱裂，大喊了一声：我命休矣，谁来救我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开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从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

遥看历史的星空，浩瀚的中国诗坛，群星璀璨，流光溢彩，一篇篇俊美的华章像一朵朵流云辉映古今，又像一束束月光感天动地。灿烂星河中，一颗巨星光艳夺目，他就是毛泽东，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诗人，正迈着从容而坚定的步伐向我们走来。早年的毛泽东离开家乡到湘乡县东山高校读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研制》，毛泽东挥笔写下一首《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年少的毛泽东将自己的志向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表明了自己立志救国的革命抱负以及扭转乾坤的雄心壮志。14年后，在沁园春·长沙中，毛泽东又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再一次表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敢于担起主中国革命沉浮的历史重任。中国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一场大雪以及遥远的一抹春光，让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愉快，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俱往矣，书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通过对北国壮丽雪景的描绘和千古英雄的评论，进而赞美今朝的风流人物。毛泽东用自己的经历写下了一篇篇千古绝唱，不用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不用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也不用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凡是读过他的诗词的人，无不被他那宏伟的气魄、昂扬的激情而折服。他博大的爱心以及敢于担当重任的豪情，使得他的诗词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诗人是多情的，古往今来，太多太多的诗人走不出自身抑郁的情感。屈原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忧天下之所忧，痛人民之所痛，却将希望寄托于楚怀王，希望破灭之后不惜以生命殉国。李白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也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由于仕途屡屡受挫，放情山水

醉酒人生。毛泽东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却不寄希望于别人，敢于担起这副历史的重任。他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也寄情山水，但更多的是壮志抒怀。因为毛泽东是以天下为己任，早已将自己的忧虑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因此他的诗更像铁锤，像镰刀，像钢枪，像号角。诗坛上走来的毛泽东，怀着诗人特有的浪漫情怀，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诗人，在这里完全可以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然而毛泽东又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有着诗人的感性和激情，还拥有评论家的辩证思维。他能够在多方面反思自己的创作过程，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诗要形象思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并且大力推广诗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种倡议的带领下，当代诗坛涌现出无数优美的诗篇，能够指点江山而又能够指点文字的，古今中外唯有毛泽东。

0: 五元读书会。
1: 诗人走在田野上，他欣赏，他赞美，他在倾听内心的竖琴声。看见他来了，花朵，各种各样的花朵，那些使红宝石黯然失色的花朵，那些甚至胜过孔雀开屏的花朵，金色的小花，蓝色的小花，为了欢迎他，都摇晃着他们的花束，有的微微向他行礼，有的做出娇媚的姿态，因为这样符合美人的身份。他们亲昵地说：“瞧，我们的情人走过来了。”而那些生活在树林里的葱茏的大树，充满着阳光和阴影，嗓子变得沙哑。所有这些老头，紫杉、菩提树、枫树，满脸皱纹的柳树，年高德少的橡树，长着黑枝杈、披着苔藓的榆树，就像神学者们见到经典保管者那样，向他行着大礼，并且一躬到底地垂下。他们长满树叶的头颅和常青藤的胡子，他们观看着他额上宁静的光辉，

0: 五元读书会。
1: 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我还想画下未来，我没见过他，也不可能，但知道他很美。我画下他秋天的风衣，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画下许多因为爱他而熄灭的心，画下婚礼，画下一个个早早醒来的节日，上面贴着玻璃糖纸和北方童话的插图。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除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

0: 最后在纸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只树熊，它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它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只有许许多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我在希望，在想。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领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我只有我。我的手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他们去寻找蝴蝶，让他们从今天消失。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
1: 五元读书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儿的。
6: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3: 没事儿，
4: 没事儿的，
7: 没事儿，
8: 没事儿的，
6: 没事儿，
9: 没事儿的。
10: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别那俩姑娘是出气儿的。
5: 我没毛病，我这是俩姑娘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会客厅，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
7: 我想飞得更高。
6: 哎，怎么这
8: 主持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怎么
8: 创业的东西
6: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8: 我见着您太激动了，我、
6: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没事，别紧张，啊！
8: 我调整一下，
6: 好好。
8: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yeah! ！来吧。啊，是不是要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6: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8: 行，好吧，行，
6: 不要紧张啊。
8: 哎，好，
6: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8: 对，贾成功。
6: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8: 哎，
6: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8: 对，38。
6: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8: 交大的。
6: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8: 都不是。
6: 那是
8: 我奶奶交大的。
6: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8: 你是业大的？
6: 我什么业大的？
8: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6: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8: 社会大学吗？
6: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8: 那是他们。
6: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8: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6: 是吧？你谦虚了。
8: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6: 让
8: 我这么多年干嘛呢？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6: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8: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6: 研究什么？
8: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哦，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6: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8: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6: 啊，讲。
8: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6: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8: 当然可以了。
6: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8: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6: 哦，那您说说你这秘诀是什么？
8: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6: 什么？
8: 长得丑。
6: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8: 不，也不能那么说，
6: 是吧？
8: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6: 只下不上。
8: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6: 你又谦虚了。
8: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6: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

0: 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
1: 对，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1: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1: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1: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1: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1: 所以我决定放弃啊。
0: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1: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1: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1: 我决定投资
0: 啊
1: 沙漠。
0: 好产业，
1: 我在沙漠买块地
0: 啊，
1: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0: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1: 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同的。
1: 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1: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1: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儿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哎呀，我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1: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啊
1: 啊，
0: 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
1: 小，
0: 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去。
0: 哎呦我天，什么叫要饭？
1: 要饭谁
0: 不行？谁让你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儿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一块赚一块，扔两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往这儿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1: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我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这一期干了就行了。
1: 你等
0: 等，再见，鼓掌。
1: 创业创业我再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好吧，
1: 还有个项目。
0: 好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
1: 那就是卖鸡。
0: 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
0: 嗯，
1: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1: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1: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1: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1: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1: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0: 啊，
1: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1: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1: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

0: 是。
1: 那么这二耳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1: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1: 就这乱七八糟，太好了，
0: 哎，这是
1: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机怎么样？
0: 不用不用不，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真的，我你错过机会了啊！给你讲讲我的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1: 我决定三年之内在国内上市，五年我要做成世界五百强，十年我要成为世界做机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机做主，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点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1: 啊，
0: 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半年，咱们小区成功的举行了夕阳红大型相亲类活动，非常的成功啊！据不完全的统计，有好感的有十七八对，互相加微信的有十一二对，结缘的有五六对，结仇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搞这个大型相亲类活动。不过呢，我们要把这个整体年龄往下压，由夕阳黄昏组直接降到53克组。接下来呢，要上场的两位业主是我们本次活动重点推出的拳头产品。
3: 赵刚子，赵刚子，赵刚子，你什么情况啊你啊？你啥意思啊？
4: 你真有意思！哎，你开个相亲大会，你折腾我俩干什么？
3: 对呀。
2: 我什么叫我折腾你俩呀？我怎么折腾你俩了？
3: 你一天800个电话，还往我家门缝里塞传单。
2: 我那不是为了要提醒你俩吗？
4: 这有你这么提醒的，门都堵住了，我差点都没出来。
3: 哎，你是不是把复印的所有的传单都塞我家门缝里了？
4: 啊！
3: 我今天一开门，我差点栽一跟头啊！
2: 你俩也太夸张了。哎，我这不是为了更好的去宣传你俩吗？
3: 我用你宣
4: 是，你是宣传的很到位。现在这一片都知道我俩剩下了。
2: 好，宣传的非常成功。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我跟你们说呀，你们这个个人问题呀，是你们父母还有我的一块心病，我非常操心，是不是？所以我重点这次要把你们从53克组隆重的推出去。
3: 53克推出去啊？
2: 对呀。
3: 问斩呢？
4: 那脑袋都砍掉了，还相啥亲呢？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要快刀斩乱麻，把你们的个人问题解决了。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听见没？我可不是吓唬你俩，你俩要再不珍惜的话，你俩很有可能从53克组直接晋级到夕阳黄昏组。
3: 你威胁谁呀？我的天哪！哎，就我这条件啊？哎
4: 呀，我跟你说，就我这资质，我跟你说，就咱们小区，你说我能看上谁？
3: 就我这条件，你说我们小区谁能看上我？
4: 哎，赵安，我跟你说，你看我的气质，
3: 你看我这皮肤，
4: 你看我的内涵，
3: 你看我这皮肤，
4: 你看我的长腿，
3: 你看完他，你就不用看我了。
2: 不是，你俩今天都这么闹，到底什么意思？
4: 这是放弃，再见，再见。
2: 哎。恭喜你！
5: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呀，哎呀，张艺术家
5: 啊！
2: 哎呀，您怎么来我们物业了？
5: 我还想问问你呢， 你说咱们物业搞这么隆重的相亲活动，你怎么没有告知在下呀？
6: 那个张一叔叔啊，因为您忙嘛，而且您也说过，没事不要让我们打扰您，您得在家里边练琴，对吧？当当当当啦，你的你的当当当当当当，就怕打扰您。
5: 呀，那也得分事儿，对吧？爱情工作两不误。
6: 再说了，
5: 这么好的活动，我要是错过了，那可就是赵经理你的过错了。
6: 不对呀、啊，张一叔叔，您现在还单身吗？
5: 那当然了。
6: 不是，张一叔叔，不能吧？我记得前半年就有一个长发披肩的一个女的老在你家呀，那天天在你家。
5: 往事不堪回首，那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6: 不对呀、啊，那也不对呀、啊。一个多月前有个短发美女，那天天就在你家呀，天天的。
5: 那也是过眼云烟。
6: 那也不对呀、啊，三天前不是还有一个大波浪在你家，天天的。
5: 那也是三天前的云烟。
6: 小艺术，你烟瘾挺大呀。你这天天。你天天你这云里雾里的，你不觉得呛得慌吗？
5: 经理，你真会开玩笑。哟，这两位女士是？哦，
6: 那个这二位呢是本次相亲活动主打的云烟。
5: 啊，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高经理，哎，可否赐在下一支笔？
6: 赐笔是什么意思啊？
5: 填个表。
6: 哎呦我的妈呀，这业务挺熟练的，看来没少填过表。
3: 小女子一支笔，
4: 拜戴一个表。
6: 哎呦我的妈，你俩啥情况啊？
4: 练字。
6: 不是，你俩不是说好的不参加活动吗？
3: 谁告诉你的？哪只耳朵听见的？
6: 哎，你看黄小黄，你跟我说的，你说这小区里边你们看不上别人，反正别人也看不上你们。
3: 我爱看谁看谁，关你啥事儿？
4: 我跟你说，看上看不上的，你不得先看看呢？
3: 对呀、啊，电话是不是你打的？
6: 是啊、
4: 传单是不是你塞的、
6: 啊？
3: 我俩是不是主打产品？
6: 是啊。
4: 那产品都来了，为什么不让上架？
6: 行了行了，来拿着笔，二位上架吧。
5: 赵经理。我的表填完了。

0: 张艺术，张艺术家，张艺术家，啊！我仿佛在您的眼中看到了一缕云烟。
1: 哦，那你说的是哪一缕啊？一缕小巧玲珑，一缕风情万种，这两缕我都稀罕。
0: 张艺术家，您就是再稀罕，您只能在其中选一缕云烟。
1: 谁说非得是单选题呀、啊？
0: 怎么的，您还准备批发呀、
1: 啊？那我就不能多选吗？
0: 那个张艺术，您坐这儿，我正好有个事儿，我跟您说说啊。反正这儿也没别人啊，就是您在外边有多少云烟，咱也管不着，是吧？但是呢，这次活动啊，是咱们物业举办的。所以咱们得负责任哦，哈！而且呢，这个据我了解啊，啊，这两朵云烟呢，您还得弄好了。您要弄不好的话，容易把您呛着。
1: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对我的肺活量还是蛮有自信的。
0: 那个张艺术家，我跟你说实话吧，他俩人过去在感情上吧，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过伤害，所以我特别不愿意他们再第二次受伤。那个张艺术家，就我的这个，这是我心里话啊，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1: 我明白了，你看我是这样想的啊，毕竟我跟两位女士呢还不太了解，所以呢我没办法准确的判断谁是我未来的另一半，我决定呢先相处一下。
0: 你这个是应该的，您准备怎么相处？
1: 我都想好了啊，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两个人再次受伤。
0: 好，
1: 所以呢我跟他们分开交往，彼此不会指导，避免尴尬。135我跟那个小个儿的约约会，246的时候我跟大个儿的再聊聊天儿，你看我的安排合理吗？
0: 那个张艺术，那还差一个礼拜天呢，
1: 你还不让我歇一歇呀？是人我也累呀，礼拜天我要腾出时间好好的考虑一下，下个礼拜135、246怎么安排？
0: 不是张艺术，就你这么谈下去，总得有个结果吧？哎
1: 呀，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0: 我告诉你，张艺术，有一个艺术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过程，那就是扯犊子。
1: 那我认为这位艺术家他根本就不懂艺术。
0: 行了，那个张艺术啊，这么着吧，这个我觉得这次活动您还是不要参加了，好不好？
1: 哎，赵经理啊，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不艺术了啊。
0: 行，我说的艺术点，出去。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就是这次不带你玩，明白不？
1: 你凭什么不带我玩？
0: 凭什么？就是不让你参加，明白不？
1: 那我这表我都填完了，
0: 表填完了没用。我跟你说，我们是主办方，我们有这个权利不让你参加。
2: 怎么还怎么的？主办方你就嚣张啊！主办方，主办方，你什么素质？你的主办方，你怎么跟艺术家说话呢？哎呀呀呀！就是
1: 两位女士，两位女士，别激动啊，原谅他，原谅他。
0: 哎，不是，哎。
1: 我可能跟这个赵经理之间存在一点小小的误会啊。
0: 不是什么叫？哎呀呀呀呀！
1: 谁让我是一个纯粹的爱情主义者呢？
2: 赵刚子，你过来，你看看人家艺术家的境界，你再看看你的境界，就你现在这个境界，跟艺术家一比，你简直就是癞蛤蟆上马路，还愣装进口小吉普，你知道吗？
3: 你就在马路上好好趴着呗，你上人脚面干啥呀？你压人脚了，你知道吗？
2: 膈应人。
3: 是，
0: 你俩知道啥呀？你听他往后说，他后边还说了呢。
1: 不说就说嘛，很正常啊。我的意思是我跟两位女士都不了解，我要相处一下才知道啊。
3: 说得特别好，
2: 没毛病啊。
0: 处什么处啊？你往下，你处怎么处？
1: 那接下来就很正常，应该约个会呀。
3: 特别对，约
0: 什么约呀？怎么约？怎么约？往下说。
2: 赵刚子，你问那么细干啥呀？你要跟他去呀、啊？你给买电影票买万花咋的？
3: 赵刚子，你是想去吗？
2: 你想赚钱是不是？你不用问那么多。
0: 不是你俩吵吵啥？别吵吵。行了，我也不顾及你了，我就直处了。他
4: 他说约会是这么个约法，是吧？一三五跟你这小个约，听见没？二四六跟你这大个约。
2: 那星天呢？
4: 星天他休息，他累，他得休息，他得考虑一下。他小高子，
1: 你怎么说话呢？啊呀，你嘚嘚咕咕说啥呢？说话能不能有点分寸啊？啊，你这么说话，在两位女士面前，我很没自尊，我很尴尬呀。
4: 你还有更尴尬的，听见没？他说了，跟你们谈，他没结果，听明白没有？咱俩听好喽，没结果，明白吧？就是浮云飘就没事儿。
1: 这姓赵的啊，你怼我是不是啊？
4: 怎么的？
1: 你信不信我给你怼回去？
4: 怎么怼？
1: 你怎么跟艺术家说话呢？
2: 你怎么跟赵经理说话呢？像话了，还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还尴尬，你还知道尴尬呀？啊，还艺术家，别给这仨字丢脸了。你敢霍霍我刚子哥？平常我俩霍霍他就算了，你算老几呀？你想约会我俩霍霍他，我咬你！出去。
4: 舒服。街坊邻居看见了吧？舌战就得有帮手，单挑就是不能群殴。张，那艺术那个张师傅，对这两朵云烟现在作何感想？
1: 有点呛。
3: 刚子哥，
4: 干啥？

0: 好有你，
1: 要不然我俩又上当了。
0: 谢谢你。
2: 你俩呀，不是我说你俩，对吧？岁数是不小了，这智商怎么就不成正比呢？我跟你说啊，这回相亲一定要擦亮眼睛，听见没？嗯，不能光看这个男的外表，得看内在，看心，听见没？我跟你说，其实你俩呀是挺好的孩子，对不对？你看你们两个女孩吧，追求爱情，对吧？想找一个能够跟你们终身在一起的老公，这是没有错的。这个男的一定要单单的爱你们，在他心里边只爱你们，他既能够欣赏你们的优点，同时也能包容你们的缺点。所以未来这个先生一定是老实的、真诚的，不说瞎话的，心中只有你们。
3: 我已经有了，我已经过了53克那组了。
4: 张子哥，哎，你有弟弟吗？
1: 你有哥哥吗？
4: 远房亲戚也行，
1: 只要姓赵就行。
3: 那个，哎，
4: 走，
2: 去哪儿啊？
1: 回趟你们老家。
2: 干啥呀？
5: 划了人去。
2: 不是，哎，我这。我这，我说，哎呀呀，哎呀呀呀，小黄啊，我大美呀、啊，街坊邻居们，记住了啊，住宅不一定是冤家，就怕碰见俩奇葩。
6: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7: 谢谢大伙儿啊！刚才上来给我们这么热烈的掌声，
8: 是是是。
7: 上台来呢，怎么着？按照规矩，都得介绍一下。嗯啊，甭管您认识还是不认识，我叫孟鹤堂，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
8: 他的名字，
7: 您没有必要这么给我鼓掌啊！没有，肯定是有认识有不认识的。认识的呢，啊，我就不介绍了。不认识的怎么办呢？咱还得介绍介绍。我叫孟鹤堂啊，您得记住了。如果您记不住呢，您写本上好不好？
8: 哎、有写本上的吗？
7: 我叫孟鹤堂，您记住，孟是孟鹤堂的孟，鹤是孟鹤堂的鹤，堂是孟鹤堂的堂。我叫孟鹤堂。如果有人没记住，我再来一遍。我叫孟鹤堂。哎。
8: 您呀、啊，
7: 你看，这让大伙儿就熟悉了。我叫孟鹤堂、
8: 哎，都知道了。
7: 哟，还有这么一个，
8: 多新鲜！我搬个桌子，
7: 我是忘了啊，忘了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这位。
8: 哎哎哎哎、啊，您这什么意思呀？
7: 怎么了？
8: 怎么到我这儿就过去了？
7: 不是你，就是，
8: 哎。怎么着有痰咱就啐出来好不好？
7: 不是，这有一毛卡着卡嗓眼儿，卡嗓眼了。
8: 怎么你吃毛裤了？
7: 不是吃毛裤，
8: 刚才不是我这名字就这么难以启齿吗？
7: 不是，刚才有一名，不是你那名就是带毛。
8: 这俩字儿哪有带毛的事？你要说带芝麻我都可以，带毛那是坏了呀，兄弟。
7: 不是那你
8: 食品安全问题现在。
7: 那我跟你说，那饼肯定长毛了，卡嗓眼。
8: 我长毛了呀，
7: 说不出来。你那名太脏，不是
8: 你太
7: 难说。你、哎、你自个儿说，自个儿说不完了吗？你叫什么名？
8: 这位到我这儿老划过去，作为演员自我介绍最基础的呀。
7: 不是我划过去，您得自个儿介绍。我介绍是我的事儿，您自个儿介绍对不对？您平时也不是捧哏演员，今天捧哏了对不对？你站在这儿，你得自我介绍。我平时我就自我介绍，我甭管我站在哪儿，我都自我介绍。哪有说让人介绍的？要脸不要脸，对不对？没有那么不要脸的。您来吧，
8: 我叫烧饼，谢谢各位，谢谢。啊，
7: 本名叫什么呀？
8: 本名姓朱啊。
7: 对，朱，原名叫朱建峰。
8: 提这个，
7: 其实我师哥，我师哥是按理说我应该介绍介绍，对吧？这有。

0: 咱得有理有面，那么我介绍介绍这我师哥、
1: 啊、介绍我改有理有面了，
0: 对，
1: 应当应分。
0: 但是说实在的，不配我介绍。
1: 我哪
0: 不是说长得丑，您别乐啊，不是长得丑，不配我介绍，长什么样我都能介绍，他不配我。

0: 来说你还得蹭我呢吧，
1: 啊，就那意思，您就比我火，
0: 哼，那不信呢，
1: 哎，就这不可一世的样子，
0: 哎，咱就比你火，怎么了？
1: 不是你现在这状态可有点膨胀了，
0: 哎，这叫膨胀吗？这叫膨胀吗？
1: 这不叫膨胀，叫，哼，哼，这叫什么状态？您
0: 这叫实力，知道吗？
1: 您这有点过于狂妄自大了。
0: 怎么了？
1: 你火呀？
0: 我火呀？
1: 哪儿你就火了？
0: 我怎么不？
1: 再说火也没有岳云鹏火呀，人家运气好啊，来了北京碰见师傅，人家一点点努力变成现在知名的相声演员，怎么样？你有人家行吗？
0: 那怎么着我也得。
1: 你也不看看你长什么德行，一乐那鱼尾纹都开了，眼皮都耷拉了，眉毛都画淡了，鼻子都打蔫了，那你那牙都快掉了，我跟你说吧，我告诉你吧，牙床都发黑。
0: 我觉得这么说不太合适，
1: 你刚才欠我的时候你可没见得哪儿事儿啊。
0: 我跟您这么说，我承认岳云鹏最火了吧，啊，他再火，火到顶了，火到头了，他也叫一个综艺咖，
1: 还咖，这毛还没下去呢，你看见没有？
0: 他也就是个咖，
1: 还咖，
0: 知道吗？综艺咖，火到头了叫综艺咖，什么叫大明星，知道吗？
1: 兄弟，你连咖都不是的，你还瞧不起咖？明星咱够得上吗？
0: 咱得奔着明星去呀、啊！
1: 怎么
0: 叫大？你见过明星吗？
1: 我见过明星啊，师傅就是明星。咔！啊，他都不行了。
0: 嘿、哎，师傅，咔，
1: 有点目中无人了
0: 啊！你咱就说，咱搞喜剧，搞到头了，干到你能干过人家那巴豆先生吗？巴豆先生真是往这一站，观众在底下坐，那都憋不住啊！那人抖一抱下，
1: 您过，
0: 真的，
1: 您认识吗？
0: 那怎么不认识啊？那大鼻子，你说这样那个，
1: 那叫憨豆。家里面的电视是不是都拿挂历改的呀？
0: 人家这叫大明星
1: 啊，是
0: 知道吗？
1: 国际巨星，
0: 国际这真是国际巨星，嗯，咱比得了吗？咱就说相声，跟这说呀，跟这说一辈子也是个咖，知道吗？
1: 兄弟，咱不是一行业，人家要不就是拍电影的，咱说相声，
0: 咱也拍电影啊，我就拍电影啊，
1: 不是，咱拍过电影，咱家不有电影。
0: 你拍过电影吗？
1: 我也拍过呀。
0: 就你呀？啊，你还拍电影？
1: 我怎么就不能
0: 拍？那词儿你都背得下来吗？那词儿，
1: 你一看你就没拍过电影。现在拍电影的艺人，他不用背词儿啊，还说相声背这么些词儿，人家不用背，对口型，对吧？人家拍戏大家都知道，网上都写了。现在有那演员，人家直接就说数目字儿，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长了七根，结的是冰的，粘的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我说的不好，我挖地垫题，我们努力再学习。
2: 什么戏？
1: 你就这表演，
2: 自己配音呗，不就完了吗？还背词儿，
0: 多讨厌，唾弃这种演员，知道吗？哦，你去给人拍戏，这叫不负责任，知道吗？
1: 都。
0: 你词儿你都背不下来，我就这么跟你说，想当年我爸爸拍戏那会儿，
1: 哎，等会儿，你爸爸也是演员？
0: 我爸爸拍戏那会儿，
1: 你等会儿，你爸也演员是吧？拍戏吗？
0: 就我爸爸拍戏那会儿，
1: 哪会儿？几年？
0: 八几年的时候，那会儿都是老艺术家。艺术家都那会儿培养出来的，人家台词形体，人人都可以呀、啊。对，我爸爸那会儿拍戏时候都什么样，拼命啊！哈尔滨多冷啊！松花江啊，冬天啊，40多度，刨一冰窟窿。我爸爸啊，从江桥上往下跳，多冷啊！
1: 什么戏啊？
0: 这叫艺术，这叫为艺术献身。
1: 不是你这个特殊情况，你不行，找个替身。
0: 我爸爸就是替身呢、啊。人家那叫艺术，知道吗？像你这一，
1: 怎么没给你爸冻死呢？哎，下回呀、啊，就这情况让。

0: 让你爸能挣两份钱。
1: 怎么了？
0: 下去的时候啊，手里边拿一手电打开了，滚下去之后找一人给搭上来，直接中央大街冰灯，看见了吗？
1: 多损这人，多损！你甭管我爸爸拍一回戏住多少回，甭说住院了，咱就说我爸爸这种精神，
0: 不是替身演员。
1: 替身怎么了？哎，瞧不起替身是不是？
0: 不是
1: 替身怎么了？替身那也是戏呀、啊，
0: 他哪儿有戏呀、啊？好，关于大吉的蹲下，啊。
1: 你说演员拍一正脸儿，脸上有戏，脸上有戏，谁都长鼻子、长眼睛、长嘴了。你会脸，我也会呀、啊，对不对？这舌不谁不会呀、啊，对不对？要的是身上的戏。你不拍脸，没拍过我爸爸脸，我爸爸都永远都背身儿，那伸一背过去，那后背都是戏，那咔，我跟你说，头发丝儿都是戏，身上每个汗毛那都是戏，哎、
0: 多新鲜，他冻得扎得很啊！要我也刺挠啊！
1: 这人要的是戏，不是你的表情，知道吗？
0: 废话，再不动换动换就冻上了，就
1: 这叫戏，知道吗？甭管有没有脸，我身上我哪儿都有戏，对不对？这叫敬业，这我跟我爸爸学呀。
0: 啊，你跟他学的？
1: 我跟我爸爸学呀。哦，我爸爸那桃李满天下。
0: 教学生了啊，
1: 全国各地哪个替身不认识我爸爸？
0: 得，替身鼻祖，你看见没有？
1: 我爸爸多的能耐，对不对？那教那学生，想当初我在我爸爸那班里，我爸爸最爱我，
0: 我爸爸也最爱我，这有知道什么吹嘘的吗？
1: 哦，你爸爸也爱你啊，
0: 多新鲜啊！那亲的那是，
1: 我以为长这模样都是爸不爱妈不疼的呢。就你爸爸也爱你
0: 啊，
1: 但是我爸爸最爱我。
0: 我头回发现捧哏这个角色挺难，这话太难接了。这话，
1: 当时我跟我爸爸学的时候，那我四门功课，
0: 哦，也讲究四门功课，
1: 跟相声一样。相声四门功课是什么呀？
0: 说学逗唱。
1: 说学逗唱
0: 啊，
1: 影视四门功课
0: 也有，
1: 完全不一样。
0: 那当然了，行业不同吗？
1: 吃
0: 啊。你那是体验生活，那叫
1: 坑
0: 哎，
1: 闷绿
0: 啊，改厨子了是吗？
1: 行，琴棋、
0: 哎，怎么意思？您怎么病要犯是不是？哎，
1: 爸爸，那四门功课是什么？
0: 现问啊，您这玩意儿现问是吗？
1: 对，发一微信等。
0: 升台行表。
1: 对了，升台行表，赶紧撤回，一会儿爸骂我。
0: 就您这破手机有微信吧？
1: 你说我有没有微信？哎，
0: 愣
1: 字儿大呀。咱就我就说什么意思？
0: 哎呀，
1: 我说什么意思？就是我
0: 升台行表，
1: 升台行表啊，四门功课，这是基本功啊。
0: 甭问你爸了，
1: 升台行表明白什么意思吗？
0: 明白。
1: 声乐形形体台台词表演。
0: 哎，
1: 升台行表四门功课，对不对？要我说，占全了的都好的少。
0: 那当然，好演员也少啊，
1: 少之又少。甭管怎么，咱现在，我现在一身能耐。我跟你，我跟我爸爸学，我一身都是戏呀、啊。
0: 哪儿？
1: 我没地方展现呢。
0: 你是真爱、啊。
1: 我头发丝儿，我是每个细胞，我现在都是戏。你知我平时晚上我在家脚这剪这脚趾盖啊，我剪下来这脚趾盖，我不敢扔。
0: 为什么呀？
1: 他还演着戏呢。你说他不好意思，人那儿演着呢，我给人扔了。
0: 你这可以确诊叫孟氏综合症。你怎么你们家族都有这毛病？怎么疯了是怎么着？
1: 都是戏，现在浑身都……我现在需要一机会，我有一机会，腾我就起来。
0: 谁不需要机会？
1: 到是到那时我腾我一起来，哈，这德云社得靠我。你哈着点我吧你。
0: 我现在兄弟，我得想救你，咱能报警吗？这手机。
1: 你哈着点我吧，过两年我腾一活，我带你出去拍戏去。
0: 就你还带我，
1: 多多谢。我腾我一活，我带你出去拍戏。这两年你先带带我。
0: 他还没辙呢，你听见没有？
1: 我需要一个机会呀、啊。
0: 谁不需要机会呀、
1: 啊？到时候我一火了之后，我带你出去拍戏。这咱哥俩这叫什么？我能忘了你吗？
0: 啊，
1: 吃水能忘了喝水人吗？对不对？
0: 吃水能忘挖井人，咱这德云社这学历真是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啊！我跟你说，咱这名都 什么起的？咱都是
1: 喝水，咱就说那个你就是千里马，我就是伯乐，对不对？到时候
0: 谁是谁呀？就是你能想到哥哥对你的好就行。
1: 哎，这个到时候我当我一带你，我起来了，你也起来了，
0: 我也
1: 你也起，你大明星，我就是大偶像。到时候哎，
0: 我都能成明星，
1: 多新鲜！你走马路上，你我跟你说，那长枪短炮冲你咔咔咔咔咔，你哎。激动不激动？
0: 太激动，
1: 高兴不高兴？
0: 这个状态，咔咔咔，照相机，我也就在《动物世界》迁徙的时候碰见过呀。哎呀，那走着我就是那个长颈鹿啊！我当时我就是，哎呀，当时我
1: 得不得？
0: 得太，我就不能这么照相了。
1: 怎么着？
0: 咱俩出去就观众就照相签字，手指自己带笔啊！
1: 我给你来，有的观众还送花，有送，我看过人家那大明星有送花的，送完花送人家小纸片，纸片得加100万，
0: 还给钱呢！哎
1: 呦，加一张100万的，哎呀，给你兜里一塞，
0: 咱俩就行了。我跟你说，
1: 可以了。
0: 你听我的，你把你岳哥也带上，他这两年热度下来了。你听我的，真的，咱哥们儿得一块儿好啊。
1: 对，要好一块儿好，对不对？
0: 你听我的，
1: 我就是伯乐，你们就是千里马，对不对？哎，
0: 流量艺人，你就来这个行，
1: 挺好。
2: 说什么呢，二位？说什么呢？我在后台你听着叭叭叭没完没了，什么明星，什么流量，什么偶像，干嘛呢？这儿
0: 我们啊，
2: 一次一次的呼唤我干什么呢？我都坐不住了，在后边，知道吗？我都坐不住了，什么偶像，什么明星，早过去了，知道吗？不提了，兄弟，不提了。还德云社有文化有限公司，我们是有限啊，一个个的文化都有限。
3: 什么学历？
2: 管着吗你？管着吗你？
1: 烧饼，你能不能把你爸爸轰出去？他怎么老说话还串地儿说？
4: 你有头发吗？就捋。
2: 我看他不断的跟这儿捋，
1: 怎么了？我捋着头发怎么了？他老挡我。
2: 行了，行了。
0: 人说了，谁不想当明星啊？
2: 什么？你上过学吗？有文化吗？
1: 没有，
0: 没有。
2: 什么叫明星？什么叫偶像？怎么定义的？你不知道吗？上网查一查。
1: 明星嘛，不就是这？
0: 就是说人家走去咔照相，然后还有人给你随钱，
2: 对对，
0: 然后呢咔咔咔给花。
1: 随钱干嘛？给花你出殡来了？
0: 不是这个，
1: 给什么？给白花啊？黄花、白花是不是？
2: 随钱和随钱都分不清了。
4: 文化有限的。
2: 还塞钱，还一张100万的，那不就是出殡吗？那个
4: 对对呀，100万有一张的吗？那玩意儿，你也是，拿我当傻子呢？
2: 你以为你不是啊？行了行了，各位听我说两句，什么叫明星，什么叫偶像，好不好？
0: 你说，
1: 您说，
5: 正比，
2: 为我们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叫明星，对不对？保卫我们安全的那叫偶像，是不是？火灾、水灾来了，冲在一线的，最美逆行的那叫明星。我们在自己的领域有成绩吗？虽然有一点点，不值一提啊，各位，不值一提，知道吗？我2016年就红了，到现在，冠军也拿过，综艺也上过，电影也拍过，我说过吗？说过吗？对不对？要认清自己，亲爱的朋友们，要认清啊！记住了，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时不时的要回头看一下，这叫不忘初心呢、啊，各位啊！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吗？
1: 嗯，听懂了。
2: 以后按照我们师傅说的，慢慢往前走，把相声说好了，哎，知道了吗？从今天起，我们一定要
0: 好好学习，
2: 我们要
1: 那个反省自己。
2: 我们明天我就带着你们一起。
0: 拍戏去！
6: 这个特别开心啊！
7: 对，
6: 能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伙说相声
7: 是。
6: 其实今天呢、啊，这个题材啊特别好。
7: 这题材什么？
6: 说的是父母。
7: 父母。哎，
6: 那其实我也想提提这事儿。
7: 好啊！哎，
6: 我也想借着这机会呢，提一下这个题材——父亲。
7: 我不瞒您说，我还就怕说这题材。
6: 怎么不爱听？您没有。

0: 借出去了，租一个不行，要不就刷一个扫码共享一个，你看看有没有富裕的。为什么不爱提呀、啊？
1: 这个一提到这个，大家伙儿竟答应，你竟找我们便宜。
0: 我咱哥们儿刚这说相声没找便宜啊，
1: 这捧哏竟吃亏。你要踏踏实实说说这父亲爸爸，我倒愿意说说。
0: 我不是为了像他们那个相声演员似的，老拿人捧哏演员找便宜，占人家这那的，说着我不说，
1: 我也怕着。
0: 我主要是为了这个舞台呀、啊，通过这机会。介绍介绍我父亲，
1: 我也愿意宣传宣传我爸爸。
0: 我爸爸那想当年，那也是精神小伙，那也没秃。我跟你说，
1: 我爸爸一出大街，也是最靓的仔呀、啊。
0: 那我爸爸当年也是全村的希望啊。
1: 我爸爸经常仰望星空，
0: 又和你爸爸还挺文艺。
1: 大文学家徐志摩知道吗？
0: 轻轻的，我来了，是他吗？哎
1: 啊哎，徐志摩
0: 是这人哈、啊。
1: 见着徐志摩了，就见着我爸爸。
0: 哦，就写诗的，嗯，文学家。那我爸爸是画家，
1: 画家。
0: 哎，我爸爸怎么说呢？
1: 你来劲儿了，
0: 吊哥，你知道吗？
1: 吊
0: 哎，画画的北北，画画的北北。奔驰的小野马是带刺的玫瑰，开心我就 叫，不开心我就 叫，一给我了 叫，一给我了 叫。来，
1: 你先别犯疯。
0: 怎么不犯疯啊？
1: 不是，咱是说叫啊，还是说爸爸呀？
0: 不是，画画的玫瑰吗？我爸爸不是？
1: 不是，好好宣传宣传爸爸吗？
0: 不是，我就说你爸爸，哎，能写诗。嗯，我爸爸呢，哎，能画画。
1: 能画画，
0: 哎，我爸爸是一个画画的老伯伯。
1: 好，你爸专门画吊，
0: 哎，对，你甭管画什么，嗯，哎，我爸爸行，
1: 好，
0: 而且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啊，嗯，我爸爸最好看，
1: 我爸爸长得也不寒碜。
0: 就当年啊，我听我奶奶说，嗯，生我的时候啊，我奶奶说我爸爸在产房激动的啊，说不出话。
1: 生我的时候，我爸爸在产房直哆嗦
0: 啊，从产房把我一推出来。那小车咔一推出来，
1: 送饭的到了。
0: 送饭的像话吗？
1: 有这么推的
0: 小车吧，小车吧，有一那小车吧，啊，一推出来到这儿，
1: 独轮车。
0: 怎么我这倒脏土出来的是吗？
1: 独轮车就推出来了。
0: 我是打锅炉房里推出来的是吗？
1: 然后推出你以后呢？
0: 推出来以后抱在怀里，我爸爸当时怎么是个小子呀？哎，
1: 当时给我推出来也这样，哟。不是姑娘啊，
0: 这怎么能生个小子？告诉我是姑娘啊，
1: 这以后要淘气可怎么办呀？
0: 这小子就是赔钱的货，
1: 以后还得给他买房。
0: 就这倒霉德行，以后出去得祸害多少小姑娘啊？
1: 净瞎干。
0: 他就是个渣男，我跟你说吧，
1: 这孩子，我跟你说，
0: 哎呦，小姑娘都毁他手里了，
1: 根本就不可乐。
0: 哎呦，说相声太招人气，哎呀，我跟你说，这孩子不能要啊，长得太漂亮，这容易出去惹祸去。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渣男啊，这孩子呀，哎呀，他就是个海王啊。
1: 你爸爸是识货的呀。你爸爸
0: 怎么了？
1: 那么点就看出你是个渣男了。
0: 就说长得太漂亮了，多少小姑娘都容易毁他手里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合着你爸爸也想要个姑娘。
0: 太对了，人家都说了呀。
1: 说什么了？
0: 姑娘啊，是爸爸的小棉袄。
1: 姑娘是爸爸的心头肉。
0: 嗯，但是啊，别看我是小子，我爸爸还是很爱我的。
1: 我爸爸也很疼我呀。
0: 哎，我爸爸拿我就当亲儿子似的。
1: 我就是我爸爸亲儿子呀。
0: 哎，我怎么好像把自己绕进去了？啊，反正我爸爸心疼我。嗯，到什么程度啊？从小我上学亲自骑自行车带着我。
1: 这有什么能耐吗？
0: 就说每天美的贵在坚持，反正我爸爸喜欢我，
1: 我爸爸也爱我。
0: 人说了，嗯，人说这个父亲啊，就是这儿子最好的伙伴。
1: 是我跟我爸混得跟哥们儿似的。
0: 你爸爸管你叫老弟是吧？
1: 不不不，我说这朋友这劲儿。
0: 哎，对了，我爸爸打小啊跟我玩那个丢手绢。
1: 丢手绢？
0: 对了，我爸爸现在还没找着呢。
1: 我老跟我爸爸翻绳，现在我爸爸还记着呢。
0: 记着呢？
1: 对，
0: 好家伙，他呀经常送我去学乐器。

0: 器好。
1: 哎，对了，
0: 学
1: 专门找那个沉的呀，抬不动的。
0: 这是
1: 钢琴，
0: 钢琴好。
1: 哎，经常亲自送我去学钢琴。
0: 嗯，
1: 下课还给我指导呢。
0: 哦，
1: 宝贝儿啊，弹钢琴啊，不能光记着中间摁，两边的也摁摁，你知道吗？都得摁全喽。
0: 我爸别给我报班了
1: 啊！
0: 我学的是手风琴，
1: 怎么呢？
0: 我光会往外拉，不会往里收。我现在胳膊都比别人长。
1: 呵，胸怀宽阔了。要说我爸爸经常带我还唱歌呢，
0: 唱歌也好。我爸爸老带我上练歌房。
1: 也去过，
0: 是。
1: 那我爸爸教我唱那歌都好听着呢。
0: 都唱什么歌呢？
1: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哦哦哦哦。你看，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
0: 小白菜啊，叶儿也黄啊。
1: 你们家是不是过年都唱这个呀？
0: 不是，那也比你这强啊。
1: 你这太惨了呀。
0: 你这全是小姑娘的歌啊，
1: 小小子的，我怕唱说出来你不会呀、啊。
0: 小小子什么歌？
1: 经常培养我说写点诗啊。
0: 哦，诗歌。
1: 哎，对了，有点文学性，你行吗？
0: 我这差点意思。
1: 哎，我自己出的散文集，你见过吗？
0: 你还出过散文集？
1: 哎、嘿嘿嘿，怎么的？
0: 怎么？
1: 哎，好，
0: 你念我们听听。
1: 你听着，
0: 嗯。
1: 星期天的早晨，你哎，雅不雅？
0: 这散文集还确实够散。
1: 哎，对了，听没说完呢。
0: 嗯，
1: 星期天的早晨，
0: 早晨
1: 白茫茫。哎呀，哎呀，哎哎，这意境。星期天的早晨，白茫茫。
0: 这是下雪了。
1: 收破烂的栾云平来的忙。
0: 什么？
1: 警察一指挥，他钻进了垃圾堆。锅碗瓢盆捡了一大堆，
0: 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凭什么你？
0: 你就不跟你爸爸学点好吗？
1: 这不好吗？
0: 烧饼
1: 啊，
0: 烧饼
1: 啊，
0: 上白塔，
1: 嗯、
0: 啊，白塔高，摔了烧饼一大包。
1: 您这叫什么玩意儿？您这个
0: 不是这个。都是小孩说的，不都会吗？那不叫什么诗歌呀。
1: 有啊，我怕你听没听过呀。
0: 有好的诗歌吗？
1: 太有好的了，
0: 说我听听。
1: 听着，
0: 嗯，
1: 小皮球架脚踢，马连开花二十七，二八五六，
0: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啊、这是诗歌吗？
1: 这是跳皮筋儿。
0: 这还是小姑娘啊。
2: 我大哥呀有三个小孩，按理说这个家丑我不可外扬，可是今天呢咱们观众都这么热情，所以我当着您说一说。我这个大哥这三个孩子简直是没法说。这个老大今年是12岁，老二10岁，最小的是8岁。这三个孩子这个名儿你听听啊，这玩意儿跟这个家长教育有关系。咱这个段子呢叫这个教育无方啊，就是这个对孩子管教上不太好。这个大孩子叫大头，这个脑袋个儿有多大呢？在64号的帽子，天津市买遍了没有，最后他妈一看拿着那个书包给他改了个帽子。您看这模样能好看得了吗？老二叫大嘴儿，这个嘴一张啊，说真的啊，我这个拳头出来进去没事儿，吃的也多。这小三儿这名叫别扭，你看，你看这仨孩子，这个别扭坏到什么程度呢？这8岁的孩子把老师气了，怎么回事呢？他这功课老完不成啊，老师批评罚他的站，他要报复老师，他买了一盒嫩钉儿，这个嫩钉儿都摁在老师那个椅子垫上，摁完了以后啊，把这垫儿给翻了个个儿，你看多气人，搁在椅子上了。老师是个女老师，不知怎么回事啊，他搁完了还不算呢，他在墙上写了仨字儿，你看这仨字儿啊。我干的，写完了他走了。老师不知怎么回事，夹着摞作业来了一屁股坐上，不放。哎呀，再一看写下来了。老师一看这仨字儿，这火上来了。哦，我干的，好。同学们，老师啊，脑子里头想了想，这个事儿是哪个同学呢？他找出四个同学来，其中有这个别扭。过来，你过来。这仨字念什么？哎，老师，我干的。好，站着去。嗯，老师，我没错。什么？我干的。是啊，站着去。这四个学生有三个都罚站了，到别扭这儿了。你过来， 这上字写什么？
3: 老师，我不认得。
2: 不，你不认得，这不是我干的吗？是啊，你干的，你发我们干嘛？哎，你这老师家这孩子可真坏啊，找家长，家长啊，我哥哥就揍他。我哥哥的媳妇儿说实在的，挺年轻的，过去把这孩子打了一顿，小尖皮鞋啪就一脚，把孩子腿给踢破了。正在这一天，正好是8月15，你看这该是出事儿吧？要不怎么？我这个大哥呢，从外边买了好多的点心，包括还有月饼，提了拿回家，还有水果。仨孩子一看，上去就抢。我大哥说：“等会儿，先别抢。今天呢，你们仨人都听着啊，8月15，咱们要作诗。”吃月饼，我出题，谁答上来？看见了吗？你们等着啊！来了三份点心、月饼、水果，每份上搁着10块钱，看见了吗？谁要答上来，拿走一堆，啊，这是三堆。我出题，老大说：“爸爸，您出什么题啊？”听着，第一句，什么圆有圆？第二句，什么缺半边？第三句什么乱糟糟，第四句什么静悄悄，谁要搭上来拿走一份，搭不上来啊，我不客气，看见了吗？一挥手，搁你一个板儿，每人三板儿，啊，说吧，你先说，大头，爸爸现在说吗？他可不现在说吗？你先说，什么圆有圆？爸爸，我想起来了，今天是8月15，月亮圆有圆，对，好，什么缺半边？再待几天就缺半边了，对呀，成月牙了吧？好好好，什么乱糟糟？这个月亮挺好的，本来来了片云彩，显得圆乱糟糟的。好，那么静悄悄呢？来了这风一刮，云彩没了，就静悄悄了。怎么样，爸爸？好，好，你们俩听见了吗？向哥哥学习，拿走一份啊，宝贝儿，那边吃去。哎，你那个大嘴儿，爸爸，我说的跟他一样，废话。班长，爸爸您说，我问你，什么圆有圆？爸爸什么圆有圆呢？这个月饼圆有圆，这孩子老憋着吃，奔着月饼来啊。对，圆有圆，好。那么什么缺半边？哎，我吃一半的缺半边了。你看怎么样？这孩子离不开吃。那么什么乱糟糟？这个月饼我嚼在嘴里头，嚼着，乱糟糟的，哼，恶心。什么静悄悄？我咽下去不就静悄悄了吗？好，行，有道理，拿走一份，还剩一份。过来，别扭，别扭还哭着呢，我刚挨完揍。爸爸，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听见了吗？俩哥哥都说上来了，该你的了啊！妈妈也过来了，我告诉你，说不上来我还揍你，听见了没有？说，你说，什么圆有圆？什么圆有圆？爸爸跟妈你脑袋圆有圆？废话，脑袋可不圆的吗？四方是鞋盒。什么缺半边？你们俩死一个都缺半边了。什么乱糟糟？我们三人一哭乱糟糟。什么静悄悄？你们俩都死了就静悄悄了。
4: 文明连着你我他，腥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

0: 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1: 1到5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 100% 国产化。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
1: 1430
0: 人遇难。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 2900个区县， 80% 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 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驻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 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4: 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5: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2: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5: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友谊的银发新生态。
2: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4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6: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5: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8: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1: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

0: 陆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6: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7: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8: 有不舍，有感恩，让我更多的是看到有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7: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8: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6: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7: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8: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9: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0: 对，
9: 筛选
10: 过
9: 后，
10: 还有我们哪怕是六年。
7: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8: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6: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我们
7: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8: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

0: 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0: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1: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0: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8: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9: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8: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0: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8: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9: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

0: 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离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0: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1: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已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

5点 L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

0: 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3: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2: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3: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4: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2: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3: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5: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4: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6: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

0: 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的比较完好。
1: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30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2场比赛。
5: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2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将了，它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积6分已经提前出线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一平积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线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头名。那么目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芬斯，也就是说 C 罗还有葡超的金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现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1平1负1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4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线。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2战全败0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7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线。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2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5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两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现，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啊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2: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现情况。
5: 现在的出现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2场比赛已经累积了4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2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2支亚洲球队积3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0，韩国队的净胜球是-1。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7和第8，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2个条件他们满足1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 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 K 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七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二选二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负一。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两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配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五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2: 嗯，好的，张文。
1: 嗯，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的，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
2: 嗯，
1: 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福德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福德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京阳的梳理。
6: 福德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向风群岛和南部的背风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佛得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佛得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佛得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佛得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日早上6点，佛得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仓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5: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7: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特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9: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6: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0: 象，
1: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做一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0: 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敏、韩萌的报道。
2: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2: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了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3: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七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2: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3: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2: 胚胎发育的前两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四种胚外组织，这四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四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四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四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3: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 80% 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2: 你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所以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3: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0: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它们的相似度是怎么样的？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

0: 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0: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余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0: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一位老人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网友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
4: 而且记者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呢，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6: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5: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7: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十几二十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5: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7: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5: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8: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7: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8: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5: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9: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10: 爸爸你
9: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那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

0: 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1: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2: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1: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万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3: 也就是那些主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1: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4: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问题。
1: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4: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
6: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7: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

0: 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1: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2: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1: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 8D 魔幻了。
0: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剪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3: 4 gold medalists， 飞鸿强 from China。
0: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1: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就想跳。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5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1: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0: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1: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那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然后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0: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1: 他举着国旗走到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0: 坐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田飞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父亲商量他想去学剪发。
1: 第一次打电话是被拒绝了，他可能当时认为我想混时间，感觉自己不会好好学习吧。
0: 过了几天，田飞鸿再次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51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1: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并不灵活。田飞鸿唯一的优势是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韧劲儿。
1: 别人练习1次、2次、3次，但是我需要做4次、5次、6次、7次，甚至更多次，才能把这个发型做好，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
0: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

0: 人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
2: 每天重复每个模块。
1: 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十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0: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1: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0: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1: 那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镇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0: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1: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四五进一。
0: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1: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0: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1: 一共是7个模块，女士商业发型，就是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士时尚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女士的接发、女士的烫发，还有就是像盘发，盘发就是像。
0: 在最具挑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中，田飞鸿现场随机抽签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细软，发量偏少，而赛题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15分钟准备的时间里，田飞鸿迅速对模特头型比例做出精准判断。1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干脆利落。
1: 确实那一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嘛，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惊讶过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找一下这个看，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0: 假发发垫修剪固定，真发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10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1: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它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它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它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乱的话，黄的会被扣分。
0: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3-7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然后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

0: 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1: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在母校做一名美发专业教师。
0: 聂老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通过学校的平台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甚至获得世界冠军。所以说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就是上胶子的时候要小心，你看现在就在眼睛旁边来了，这斜向上去夹或者斜向下去夹都可以。
1: 围在身边的学生大都十五六岁，田飞鸿只比他们大八九岁。上课的间隙，他偶尔会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0: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2: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0: 倒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2: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0: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1: 田飞鸿说，他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0: 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能真的不会努力去做了。
1: 夺冠之后，一切归零。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高温。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会刷新同期历史记录。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或者逼近40摄氏度。那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
4: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同时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增。据报道，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订单异常火爆，甚至二手市场价格一度高于全新产品的售价。
3: 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一件简单的遮阳伞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表示，
6: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5: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的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义乌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表示，
7: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5: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8: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今天将在除山东、青海以外的30个省、区、市、寒冰团同步举行。自去年4月启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来，我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人。今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10年来，从新生到成熟，从内陆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 C-909 飞机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发展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C-909 累计安全运行突破100万飞行小时，承运旅客超3600万人次，运营足迹遍布全球12个国家。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约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天气方面，南方雨带逐渐北台，今天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起，英国、荷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西部将逐步降温，但法国中东部、德国南部和东部、瑞士及西班牙南部仍将持续炎热。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开始面临高温与雷暴、冰雹和强阵风叠加的复合天气风险。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北京时间上午10点，约旦迎战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本届世界杯将确定32强最后的席位。北京时间今晚7点，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围彩战，中国队将对战德国队。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